0: 节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1: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1千瓦时，绝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0: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15/5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1: 服务好绿色铝、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醇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3: 剩下的奠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5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订一空。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4: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7、8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3: 红火的生意源于奠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10年前的奠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4: 奠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3: 奠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虎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10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10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5: 弥勒市紧盯河岔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村四治头部推进，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岔江景山长江景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3: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弥勒市太平街道牛背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周鼎：
6: 从全世界到现在呢，重点政策，我们呢人际红镇老百姓的这个红镇意识9年9年的在提高。我们从政的八十年，每天一省，每天一件，这一些老百姓在留下大的一个大志。我们现在呢，整个牛背社区，我们的门市真正达到70多家，跟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3: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

0: 相继落地，和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1: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三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电梯和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0: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十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兴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2: 云广短评：
3: 从筑牢防洪安澜屏障到治理污臭还河湖清澈本色，从打造绿美生态岸线到唤醒全民生态自觉，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红利向民生福祉持续转化，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注脚。治理一条河，唤醒一座城，造福一方人，滇西河的实践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也印证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
4: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0: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作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5: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0: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6: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1到2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建：
7: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0: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建：
7: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0: 德国客人：
8: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0: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 90%， 北京超过 80%， 广州和深圳超过 70%。 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啡才能有好咖啡，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链越长。
3: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 全方位知蜜知劳

0: 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文山州燕山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资源保护股股长宗亮：
2: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技防。
1: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叫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金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春江：
3: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叫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叫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宝山市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地质管理股负责人娄广荣：
4: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1: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5: 记者近日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昆明市国考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9.3%，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2级良好标准，空气质量优于去年同期。
6: 15/5期间，今年3月1号，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正式实施。新标与旧标相比，标准更加严格，老标准可以评价为优级的，新标准只能评价为良。老标准评价为良的，按照新标准有可能变成轻度污染。15/5期间，昆明市将以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加强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昆明蓝的认可度和幸福感。此外，从14/5迈入15/5，国家对地方地表水考核指标也发生重大转变，由单一水质达标转变为水质叠加水生态综合评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朱兴俊：
7: 面对新的考核体系，我们按照稳住好类好三类水体不掉类、攻坚问题断面促达标、力争重点断面有提升，统筹推进水质与水生态同步提升的思路，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
0: 6月26号，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云南省中小微企业政策宣讲暨云南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讲堂活动，并为云南省总商会数字化服务中心授牌。
8: 我们的，
9: 我们的，
10: 我们的，
11: 我们的，
12: 我们的颠超。
5: 6月27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2场半决赛，丽江队和昆明队分别击败对手，闯入最终决赛。在半决赛现场，球队球迷相互支持打气，携手创造属于滇超联赛的激情记忆。
1: 27号下午第1场半决赛开始前，赛前演出鼓动。

0: 滇超点燃丽江赛场，44面战鼓一字排开，与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青训少年与来自乡村的村超球员带球奔涌入场，向主客场球迷展示足球魅力。丽江智腾青训队员刘炫杰：
1: 今天我们来了60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足球，能在丽江滇超主场展示我们丽江青训的风貌，我感到很荣幸。丽江嘎乡！
0: 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最终以1-0击败曲靖队，顺利挺进决赛。赛场内外球队球迷共同参与赛事，一起留下滚烫的足球记忆。宁浪县第二幼儿园教师杨琼：
2: 我们宁浪组织了80位美少女，有40位是身穿彝族服饰的，然后有40位的是身穿摩梭服饰。丽江的队员这么棒，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0: 27号晚，活力四射的文艺表演拉开滇超联赛第二场半决赛序幕。虽然比赛进程中突降大雨，红蓝两个球迷方阵的热情丝毫不减，球员的拼搏也被点燃。最终昆明队2-0战胜德宏队，将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3: 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精彩。他们今天是既有执行力又有创造力。
0: 德宏队主教练王伟：
4: 年轻队员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0: 昆明队队员沈吉星：
5: 我们一如既往的去备战，然后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必须去坚持冠军。
6: 滇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在宝山的中小学校园也处处涌动着爱足球、看足球、踢足球的运动氛围。当地创新开展跟着滇超学足球系列活动，激活体育育人新活力。
7: 在宝山市第二示范小学，一场精彩的校园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学校依托专业的球场和专职教练，开展常规足球课、校队集训等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宝山市第二示范小学学生杨子晨：
8: 我以滇超球员为榜样，刻苦打磨球技，奋力追逐足球梦想。
7: 除了赛场竞技，学校还将体育、美育、德育巧妙融合，打造绿茵小马帮特色课程体系，围绕滇超赛事、马帮文化和彩陶、扎染、敦绣等本土非遗，开展非遗手作、赛事征文、文创摆件创作。在宝山智源初级中学，智源少年足梦巅峰校园8人制足球联赛由学生全程主导，自主制定规则、编排赛程、设计队徽队旗，真正实现我的赛事我做主。宝山市智源初级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杨雪娇：
9: 把赛事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打破课堂与赛场的壁垒，让体育不只是跑跑跳跳的竞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综合实践课程。
7: 赛事还设计了英文现场解说环节，同学们以流利的英语实时播报比赛进程，解读赛场精彩瞬间。宝山市智源初级中学教务科研处副主任杨向芳：
10: 依托滇超浓厚的足球氛围，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意志品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创新思维、团队协作与综合实践能力，让体育运动成为涵养品格、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
7: 跟着滇超开展足球项目式学习是宝山市创新开展的特色育人工程。项目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分两批遴选了26所项目，学校申报了29个项目，累计参与学生2000多人，各类创意活动精彩纷呈，尽显少年风采和足球魅力。
11: 核桃榨油大家都不陌生，但核桃还能做酱油，这您听说过吗？6月26号，昭通鲁甸县举行核桃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发布会，核桃酱油正式亮相。
0: 发布会上，科研团队与企业代表围绕深化校企协同、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进行深入交流。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核桃酱油也正式亮相。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田阳：
12: 核桃油榨完之后呢，剩下的核桃粕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核桃粕当中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把核桃粕与酱油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采用了高温蒸汽爆破技术和混菌制许协同发酵技术，大幅度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核桃产业的链条。
0: 目前云南核桃种植面积已有4300万亩，干果产量198万吨，综合产值

0: 188亿元。高校科研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核桃产业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1: 近日，由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牵头举办的飞虎清源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暨对话会在昆明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蒙自市第一中学、大理第一中学、西双版纳第一中学、宝山第一中学、卢水市第一中学五所学校颁授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活动现场，五所学校的师生分别发言，四位百岁以上的飞虎队老兵送上祝福视频。目前，云南已有七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一道，以飞虎队为纽带，搭建更多中美民间交流新平台，让两国青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
2: 近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印度巴色鸫现身临沧市凤庆县。经专家核实，本次发现为全国第七次，云南省第三次，临沧市首次。野生个体状态良好，科研价值极高。印度巴色鸫羽色绚烂多彩，集齐了红、绿、蓝、黑等多种颜色，像宝石一样漂亮，因而被誉为鸟中宝石。
3: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

0: 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空门打门
1: 超前了哇超
2: 前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出货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5: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同样为您带来是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马上进入今天的英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英超联赛进行时
4: 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在6月27号也就是上周六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半决赛全面战罢那历经雨中的鏖战和攻防博弈的残酷考验最终呢这个赛季滇超决赛的席位是尘埃落定了
5: 丽江赛区强强对话中主场作战的丽江队迎战曲靖队开场的第4分钟杨四平远射破门经过 VAR 介入判定无效在第45分钟杨国元中场断球发动反击连续的晃过数名防守球员之后都射建功打入全场唯一的进球到了下半场曲靖队调兵遣将全力反扑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呢丽江队是1-0力克对手延续了开赛17场连胜的记录率先挺进了决赛并且继续手握主场的优势
4: 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在赛后采访当中说到了淘汰赛的阶段每支球队都具备取胜的条件就看谁犯错误少、那丽江队队员呢经验更多因而取得了胜利来听一下赛后采访的内容
6: 非常开心啊，我们获得胜利然后挺进决赛赛前我也跟球迷说过想要用一场胜利带给我们125万人民然后现在我们做到然后我之前就说过其实到了淘汰赛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易然后就看谁会先犯错好在我们的球员啊经验各方面做得还不错包括他们的执行力然后我们最后能获得胜利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我想先给队员放两天假然后两天以后我们会认认真真的去准备决赛这场比赛我相信最后一场比赛我之前就说过其实之前的比赛我都是当决赛踢了这会儿真正的到决赛了我们肯定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准备去完成好这场比赛啊也希望拿一个冠军送给我们丽江所有的球迷谢谢
5: 而曲靖队的助理教练李子豪在赛后呢首先是感谢了远征的球迷并且表示全员已经拼尽了全力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所有的队员还是收获颇多我们来听听看
7: 首先呢是恭喜丽江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然后我们今天很遗憾啊这个就暂时止步半决赛今年的这个滇超赛事然后我首先是感谢我们这么多的远征球迷包括在场的丽江球迷在后面也为我们加油助威然后就感觉是首先就是感谢球迷吧这么多人来也不容易然后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一场胜利啊没有与那个之前说的与那个争冠的身份去进入到决赛然后其次呢就是给我们所有的队员今天啊在场拼搏的所有不管场上场下的队员都点赞吧因为都大家都坚决贯彻了这个教练组的整个战术意图然后可能因为我们因为足球比赛其实就这样吧可能因为一个瞬间的一个决策失误或者说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问题导致了本场比赛可能结果不太理想但是还是真的为所有的队员拼到最后一刻积极拼搏尤其是这么多孩子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在这个年纪这个年龄经历过这些挫折困难以后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步我们 们接下来呢也会调整好，及时调整好心态，继续准备后面的一个三四名的一个比赛吧。然后就再对这个这么多球迷包括工作人员再次说声感谢。
4: 非常感慨的一段发言啊。那另外一场与战对决当中呢，昆明队坐镇主场对阵德宏队，受到降雨影响，双方传控受阻，失误增多。第41分钟，沈吉星主罚大禁区前位置极佳的任意球直接破门，取得领先。补时阶段，洪浩助攻马

0: 一轮那破门锁定了胜局，昆明队最终是2-0取胜，守住了主场不战败绩，那跻身到了决赛当中，和丽江队成功会师。
1: 决赛阶段呢，丽江队将会迎战昆明队展开冠军的争夺，曲靖队和德宏队会在3-4决赛中角逐季军。本赛季滇超联赛争冠的征程正式进入到了终极决战的阶段。
0: 是，昆明队的主教练方亚林在赛后是非常的自豪地表扬了自己的队员，那从第一阶段的循环赛到淘汰赛，每一个人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让这支昆明队不断成长，走到了决赛。
1: 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在赛后说，虽然赛前已经做足了准备，但是通过比赛还是看到了差距，准备还是不如昆明队充足，但是德宏队的年轻人通过比赛获得了成长。我们来听听赛后的采访。
2: 就本场比赛，我们其实前期获得一定的但是今天我的队员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可能在临场的指挥和换人的过程当中，球队可能还不够稳妥，所以最后比赛的最后阶段造成了丢球的球。那么比赛就是这样，有输有赢，那么我们输，我们这场比赛我认，但是不服我们来年再战。其实不管是3-4还是正常的联赛，它都是联赛的一部分，我们都会认真的去准备，但是也不会说过分的去考虑结果。我只希望我这些队员们能够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因为年轻队员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0: 好，马上就要在下一阶段啊，最后的赛事阶段，能够见证谁捧起冠军的奖杯，亚军又是谁，第三、第四名也要排出来了啊。
1: 是的，非常的让人期待哈，很多人都说拓东体育场见，大家都期待着这场决赛巅峰的对决。但是走到这儿哈，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感慨，从去年的滇超开始，一直到今年即将开始决战，我们一路看着16支队伍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直走到今天。所以那天看完比赛之后，我很感慨，我觉得每一支队伍不管最后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其实他们的努力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辜负。
0: 是的，
1: 我想明年应该说是今年的下半年哈，滇超还会再开始，也许又会看到不一样的每一支队伍，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支队伍都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同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友情也得到了更多的延续。
0: 没错，
1: 我想这才是滇超最好的成果。
0: 哎，那天那个昆明队和德宏队的比赛啊，我只看到了尾声，因为在外面，但是最后呢，我看到了就是这个赛果出来之后，球场上在观众席，我看到德宏队的球迷们啊，
1: 对，
0: 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的这个激动啊。
1: 是的，
0: 甚至在前排好多的观众都在流泪，都在呐喊啊，德宏队是最棒的。
1: 是的，
0: 哎，我觉得那一刻呀，我短短的两三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情绪就极大的感染了我啊。我想这就是足球本身的一种最大的魅力了，就是这种感染力。好，那我们就期待在最后的这个决赛啊，和这个3-4的争夺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最新的战况。在6月26号的晚上19:35，中超联赛第16轮打响，青岛海牛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这是中超历经了4周的间歇期之后的首场赛事。全场比赛呢，玉坤状态全无，进攻把握机会不足，防守的漏洞百出，光是半场的时间就让对手获得了4粒进球。最终呢，玉坤是以2-4不敌青岛海牛，近4轮比赛均遭遇了不胜。
0: 那么这场比赛云南玉坤排出的是4-3-3阵型，克莱伯、奥斯卡、约尼查、卡约四外援齐发坐镇中前场，王志峰首发把球把住这个球门，那么力求呢在间歇期之后啊首战拿下胜利。在比赛的开局阶段，玉坤率先掌握了进攻主动权，频频制造威胁。到了第6分钟，玉坤获得了角球机会，约尼查主罚将球开到了小禁区前沿，皮球被海牛的门将牟鹏飞啊稳稳的没收了。第8分钟的时候，玉坤发动了快速的反击，克莱伯禁区前沿接球兜射，皮球稍稍的偏出了立柱。
1: 顶住了玉坤开局的攻势之后呢，青岛海牛逐渐的稳住了阵脚，率先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第13分钟，玉坤禁区内陷入

0: 入了一片混乱，金永浩送出精准的助攻，宋文杰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海牛1-0取得领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海牛开场15分钟内的第一脚射门，就高效地完成了破门。反观云南玉坤，前两次射门都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1: 玉坤在丢球之后也是迅速展开反扑，并且成功扳平了比分。到了第19分钟，叶楚贵前场右侧将皮球横扫到禁区中路，克莱伯巧妙一漏后点，奥斯卡跟进包抄爆射破门，把比分改为了1-1。第27分钟，青岛海牛再度取得领先，宋文杰头球摆渡送出助攻，林创意及时插上，在0度角位置果断的射门，那皮球击中了门柱内侧，弹入了球网，场上比分变成了2-1。至3分钟之后，玉坤再次快速扳平比分。第30分钟，卡约送出精妙助攻，克莱伯接球形成单刀机会，冷静推射破门，把比分扳为了2-2。
0: 在第40分钟，场上的局势再度的出现反转，卡约出现了停球失误，送出了大礼，海牛传中造成玉坤门将王志峰扑救脱手，埃朱玛跟进轻松的补射破门，青岛海牛3-2再度的超出。到了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宋文杰右路送出了低平传中，梅萨乌迪包抄到位破门得分，4-2，海牛抓住了机会，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
1: 那么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开启高强度的拉锯战，换人犯规频次是明显增多。第48分钟，金永浩远射被王志峰没收，玉坤随即展开了快速反击，奥斯卡左路传中，约尼查包抄射门偏出。那么第51分钟呢，玉坤继续造险，叶楚贵传中，奥斯卡倒钩射门被封堵，球队连续错失了破门的机会。
0: 下半场的55分钟，约尼查强势突破后传中，皮球被海牛防线解围。后续的比赛当中，双方继续的对攻，海牛也多次的制造了反击的威胁。刘国宝连续的获得半单刀，还有门前包抄的机会，都遗憾的错失得分的机会。第87分钟，韩子龙主罚角球开出，约尼查兜射被海牛的门将牟鹏飞扑出了底线。
1: 常规的时间结束了，那这场比赛给出9分钟的超长伤停补时。第91分钟，克莱伯门前近距离射门打高，错失进球良机。第97分钟，玉坤禁区内连续配合张晨良抽射打飞，玉坤彻底失去了追分的希望。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玉坤客场2-4不敌海牛。
0: 连续2个赛季做客海牛的客场，玉坤都没有能够收获理想的战绩。奥斯卡在赛后接受采访，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也说，足球本身就充满了变数，球队难免会在客场遭遇失利，但是全队一定会在主场全力以赴拿下胜利，弥补客场留下的遗憾。
1: 这一场奥斯卡攻入1球，个人进球数呢达到12个，追平了卡迪斯，并列联赛射手榜的首位。面对关于个人赛季进球目标与后续冲击射手榜信心的提问，奥斯卡展现出十足的团队至上理念。他说，我从来不会纠结个人的进球数量，场上所有跑动进攻付出都是为了球队整体，球队每一场赛事最核心唯一的目标就是全取3分，只要能够帮助队伍拿下胜利，我取得多少进球都是无关紧要的。
0: 在比赛之后呢，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采访中表示，中超的比赛强度不足，他认为长时间休息导致球员的状态紧绷不够，全队的比赛强度没有达到要求。除此之外呢，他指出对手4个进球都并非是绝对的机会，如果自己能够打进一球，形势也许会不一样。原来玉坤在比赛中的运气欠佳，当然了，队伍后防线存在着严重的松懈，丢球多是源于自身的低级的失误，需要深度的复盘和整改。
1: 那看来这个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点评当中啊，也是严肃的反思和点评了自己的这个球队啊，
0: 对
1: 他的一个表现也是不能够令他满意。我想其实从我们刚刚回顾这场比赛的整个全过程来看的话，我认为对于观众来说，这应该是一场相对比较精彩的一个比赛，但是呢，对于玉坤来说，是不是这个结果确实是不尽人意的？白老师，
0: 我说给我自己的感受哈，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在看这个世界杯，
1: 对，
0: 所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完了世界杯，看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快速的攻防转换，
1: 那倒是难说精彩。
0: 是你再来看这个，你会觉得好像还是稍微打了一些折扣了，你需要去调整一下你的整个看球的这个心理节奏
1: 啊。
0: 其实刚刚我们也看说到这个乔迪明显的表达了对于这场比赛他的队员的这个不满哈，确实我觉得应该批评，明显的感觉到玉坤的准备不足。当然了，青岛海牛你说他准备的很足吗？其实我觉得青岛海牛准备的也不是很好，状态也不是非常的好。

0: 但是只是说相比之下玉坤更加的不好。
1: 嗯，
0: 在上半场两度扳平，但是防守是连续的崩盘。
1: 嗯，
0: 两度扳平其实还是很让人振奋的，但是我觉得这几个进球，包括青岛海牛的进球，我都觉得进的有点莫名其妙。
1: 哦，
0: 我当时看

0: 整个过程当中，两个致命的丢球都是来自我们玉坤自己的一个失误。四十分钟和半场补时的五分钟，下半场控球是占优了，但是玉坤彻底的丧失了破门的能力。全场持续的压上进攻，长时间的压制对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改写比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总结的。还有在关键的时候错失良机，其实这个就代表我们的状态还没有回来，
1: 是
0: 还没有进入比赛的整个状态，包括换人调整收效也并不是很好。边路后腰换人加强边路的冲击，但是传中的质量和禁区的包抄都不行。包括防线很不稳，我们的防线其实一直以来玉坤的很多球迷都在诟病哈。总是希望我们那个防线，我们的锋线上可以，但是我们的防线如果不稳的话，其实你锋线再锋利那也不行，防守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频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被对手反击打穿，而且全队呢不敢全员的压上，进攻就有点变得什么呢，束手束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整体这场比赛所有的球员像是在梦游，完全还没有回到这个中超比赛的这个状态。那总观这个球体整体暴露的问题哈，第一就是防守专注力持续性很差，我觉得两次扳平之后他们很快就放松了，一度还让很多的球迷觉得接下来如果他们落后了可能还会扳平，但是接下来已然不是这样了。你如果不努力，机会是不会给你的。防线的注意力一直出现了断层，包括第二点就是进攻的数据是很华丽的，19脚射门，4次射正，大量的远射，但是意义并不大，没有产生效果，终结的效率严重的不足，最后的那个机会的把握也不够。包括中场的攻防也出现了失衡，尤其是卡约单后腰的防守，他的这个短板就暴露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乔迪教练在这场比赛之后他要去总结的，要去调整的。
1: 是
0: 赵宇豪的拦截的覆盖面积肯定不足，因为卡约作为单后腰他也很有限，进攻的时候中场向前输送不错，但是由守转攻之后出球频繁出现的失误，这也再次的说明我们的球员的状态还是没有回来。另外一个就是逆风球的这个调整能力下降了，原来我觉得玉坤在降就是我们落后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扳平，有很多经典的一些进球扳平比赛扭转局势，但是在半场2-4落后之后，在下半场的时候战术调整就非常的单一，只会持续的边路传中，缺少了中路的渗透和变化，你会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来破局。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
1: 是，那也就是说玉坤呢需要尽快的复盘一下攻防两端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啊。
0: 是的，
1: 那么在7月3号呢，玉坤将回归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桃方，那球队也急需通过全面的调整来止住下滑的势头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来回顾一下2026中超第16轮的其他比赛的情况。那第二个比赛日呢，率先开打的辽宁铁人主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上半场就陷入到困局，开场的14分钟就被泽卡攻破球门，第25分钟马德鲁加禁区倒地造点，那么泽卡点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泰山队半场2-0领先。
0: 到了下半场开场阶段，李浩然禁区手球再送点球，瓦科点射得手，再度扩大了比分。紧跟着呢，马德鲁加头球破门，泰山队到了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就把比分扩大为4-0。尽管随后邦本一遇世界波扳回了一球，但是到了尾声阶段，瓦科补射空门，最终辽宁铁人是1-5惨败，双线遭遇了连败。
1: 深圳新鹏城主场和成都蓉城的比赛也是对抗很激烈，上半场开场只有2分钟的时间，成都蓉城就收获点球，韦世豪主罚稳稳命中，随后两队对抗的强度逐渐升级，上半场双方共5名球员吃到了黄牌，拜赫拉木挂彩，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成都蓉城就把比分扩大为2-0。
0: 到第73分钟，深圳新鹏城前场抢断后反击，杨一鸣助攻奥马苏低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1-2。到了尾声阶段呢，刘殿座脱手，周定阳破门，把比分扳平。玄志健补时的时候被直接红牌罚下，而韦世豪最后时刻攻进了绝杀的一球，成都蓉城最终3-2险胜。
1: 河南队主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也是跌宕起伏，主场作战的河南队抢开局非常成功，那第7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只有9分钟之后上港的进攻就打到了禁区，最终得手，双方半场战成1-1。到了下半场呢，最终上港利用角球机会2-1反超比分，河南队1-2遭上港的逆转。
0: 重庆铜梁龙主场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进攻效率呢是比较低，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战成0-0。到了下半场开场间

0: 阶段，肯帕努推射破门，重庆铜梁龙是1-0领先，而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
1: 好的，那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世界杯小组赛最终的结果，以及即将到来的32强淘汰赛分组的情况。提醒您，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时间进入广告，广告过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0: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5: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有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

0: 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过去，空门，打门，
2: 超进了！哇，
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4: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6: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
5: 是的，那上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2026中超第16轮的比赛赛况。那在这一轮结束之后呢，最新的积分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那我们首先看到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仍旧占据前二，第三到第六则咬的是比较紧的，输球的大连英博积22分仍然排在第三，山东泰山、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21分，分别在第四到第六位。
6: 而积分榜的后半部分呢，客场逆转的申花积16分，力压同城球队上海海港排在第11，且距离前八也仅有1分的差距。而武汉三镇呢和天津金门虎依然处于降级区。
5: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周赛事要闻。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5: 好，那在这一节的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情况。北京时间的6月28号，世界杯小组赛正式落下了帷幕。那晋级淘汰赛的32支球队全部产生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德国、荷兰、葡萄牙、阿根廷等夺冠热门都顺利的小组出线，两支亚洲劲旅伊朗和韩国则遗憾携手压哨出局。
6: 跻身淘汰赛的32强当中，24队是以12个小组前2名的身份跻身淘汰赛，他们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南非 ，B 组的瑞士、加拿大 ，C 组的巴西、摩洛哥 ，D 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 E 组的德国、科特迪瓦 ，F 组的荷兰、日本 ，G 组的比利时、埃及 ，H 组的西班牙、佛得角 ，I 组的法国、挪威 ，G 组的阿根廷、奥地利 ，K 组的哥伦比亚、葡萄牙以及 L 组的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5: 而剩余的8个名额则是从12个小组第3名中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中产生，最终呢，瑞典、加纳、厄瓜多尔、波黑、巴拉圭、塞内加尔、民主刚果、阿尔及利亚成为了幸运儿。随着淘汰赛32强出炉，世界杯淘汰赛分区和1/16决赛对阵也全部确定。那我们看到有1/4区的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30开赛。法国对阵瑞典以及南非对阵加拿大，那这场比赛呢是今天的凌晨开打，节目赛果呢已经是出来了。在今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1/16决赛，南非对阵加拿大。上半场呢，加拿大禁区内连续3脚攻门，错失了良机，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
6: 是的，到了下半场呢，尤斯塔基有92分钟远射绝杀，全场战罢呢，加拿大是1-0战胜了南非，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的16强。加拿大之前呢是2次参加过世界杯，都在小组赛阶段遭遇了淘汰。而本届世界杯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从小组就突围，已经创造了历史。这场比赛获胜之后，他们晋级16强，再创造历史。加拿大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1/8决赛，他们的对手将会是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5: 是的，那1/4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还有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早的9点开始。1/4区有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美国对阵波黑和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4场比赛。
6: 1/3区呢有巴西对阵日本，在这个今天夜里哈，也就是明天的凌晨1点开赛，这场比赛我必须得熬，非常的精彩，可以想见。对，还有科特迪瓦和挪威，以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和英格兰对阵民主刚果。
5: 而1/4区呢，加拿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以及澳大利亚和埃及的比赛，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阵

0: 加纳这四场比赛也即将上演。
1: 我也期待阿根廷和佛得角哈。前两天还和朋友开玩笑，他说这个他是阿根廷的球迷，当然了我也很喜欢阿根廷，尤其是梅西哈。
0: 是，
1: 但是佛得角这一次确实让我感到很惊艳，所以我很期待这场比赛。我甚至跟他说，我说不一定阿根廷就能把佛得角干下去，如果佛得角死守球门熬到点球，最后胜者是谁还真不一定。
0: 哎，那我们能预见的是，就是佛得角这支球队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赢得除阿根廷球迷以外的其他的球迷。
1: 是的
0: 啊。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回顾啊。保罗罗西领衔的意大利队小组赛3连平，以小组第二的情况出现，最终呢捧得了大力神杯。2016年的欧洲杯，葡萄牙同样是3连平，以小组第三出现，夺得欧洲杯的冠军。但是2026年世界杯的小岛球队佛得角毫不逊色，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他们也是以3连平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直接出现，成为了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奇迹之一。
1: 和传统的强队意大利、葡萄牙乃至其他小组不胜出线的这个先例不一样，佛得角是世界杯史上面积第二小、人口第三少的一支参赛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佛得角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面积和人口最少的出线队伍，也是1992年国际足联创办世界排名体系以来，继1998年的尼日利亚、本届世界杯的加纳之后，赛前排名第三低的出线队伍。
0: 哎，2013年的时候呢，佛得角力压南非、摩洛哥，队史上首次参加非洲杯就小组出线。13年之后，佛得角将大赛首秀即出线的黑马奇迹搬上了更大的世界杯舞台。世界杯扩军的意义呢，或许正在于此。佛得角让全世界看到了从前看不到的足球奇迹。只有50万人口的大西洋海岛小国，一样能够在世界杯力压前世界冠军球队乌拉圭。
1: 是的，在出线之后，佛得角在16分之1决赛的对手是卫冕冠军阿根廷。或许黑马的奇迹也许会到此为止，但是我依然看好这匹黑马。对于这个10个岛屿组成的大西洋小岛国而言，世界杯的快乐已经足够多了。西班牙的名宿马塔他强调，佛得角奉献的是3场表现出色的比赛，逼抢和防守令人难以置信。
0: 先进的逼抢战术可以帮助小国缩小差距，按照自己的方式比赛。世界杯的最高舞台光环能够激发球员们发挥出可能从没有意识到的水平。
1: 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凭借着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巴西队呢是3-0轻取了苏格兰，世界杯史上第16次小组头名出线。而维尼修斯是巴西队小组出线的头号功臣，也是最大的球星。但是本场吸引了更多目光的还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队出场的内马尔。
0: 内马尔只踢了14分钟，大部分时间小心翼翼，没有招牌式的加速过人和冲刺，他仍然创造了3次进攻机会，全场比赛仅次于拉扬和帕奎塔。那甚至呢，内马尔还贡献了一次对方禁区内的滑铲防守。对巴西球迷而言，内马尔付出的意义更大于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线。中场哨响之后，内马尔是泪洒当场，他甚至透露赛后在更衣室独自一人也潸然泪下。毫无疑问，这一天对内马尔而言是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1: 是的，对于他的球迷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天。随着内马尔的出场，他也追平了贝利的世界杯出场的次数，14场。如果巴西队能够挺进4强，而且内马尔淘汰赛都有出场，那么内马尔将会超越贝贝托、卢西奥、卡洛斯、邓加和塔法雷尔，追平罗纳尔多。除此之外呢，内马尔也会成为巴西队史第四位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对于人才辈出的巴西队来说，这是难得的成就。但是3位前辈迪热马、桑托斯、贝利和卡福都有世界杯的冠军在手，美加墨世界杯让内马尔和前辈比肩，也是他争取大力神杯最后的机会。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星耀之路。
0: 好，那距离我们亲眼见证哪支队伍最终捧起2025-26赛季滇超联赛总冠军奖杯的时刻是越来越近了。一路走来呢，滇超联赛的赛场上总有一些平凡故事的超凡故事啊，平凡人物的超凡故事让我们特别的难忘。那今天的星耀之路，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下他们的故事。
1: 首先来听到的这个故事哈，故土丽江是这个人物的来路，苍原山野是他的归心。见过大山，孩子在艰苦环境里执着地踢球，便心甘情愿地为临沧队全力冲锋。他呢，就是临沧队的队长，17号的崔。

0: 一个寻着来时路守护者一城足球微光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请继续支持临沧队，不是因为现在，而是为了未来。这句话是崔静说的。
2: 只因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但也不是只是支持现在，而是支持未来，支持未来的瓦山少年。
1: 有人来自丽江，却把热血留在临沧。今天我们不说积分榜居倒数第二的临沧，不说身兼各业拼凑成团的业余阵容，也不说首发十一人都凑不齐的现实困境，而是走进十七号崔静的故事，看他以一腔热忱守护沧源一城的足球微光。
2: 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知道这个瓦山少年，我们第一场到沧源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沧源，然后我就看到那些小朋友，我觉得很纯真，他们很晒，我觉得我们也受不了，但是他们都坚持了，那他们的眼神中一直饱含着对那个足球的热爱和渴望，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我们在场上，我们虽然也有失利，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场上的拼搏不言放弃是给他们留下了一颗种子。因为丽江它成立了，很早很早就成立了东八队，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它所埋下的一颗种子，就是我也说了，就是支持瓦山少年，我觉得以前的丽江也就是这样出来的，因为他从那个时候就有一支职业队，然后走到了现在，大街小巷都有孩子愿意去踢球，出去的丽江孩童都愿意去踢球，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力，然后这就是我认为滇超对现在临沧孩子造成的一个影响和一个鼓舞吧，就是像我们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的东八队和现在他们能够知道的临沧队。
1: 沧源的足球像极了当年的丽江，现在的临沧队或许还没有耀眼的成绩，瓦山少年也不知道身披十七号的丽江哥哥也曾在和他们相似的条件下成长，但是崔静心里清楚，
2: 这肯定是有共同之处的，大家都热爱嘛，然后只是说他们可能现在接受的会可能会比我们好一点，比我们更专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我认为只要去，我很浅显的认为足球你热爱你去动那就够了，无论你踢得好与不好，这是你自己未来的一个努力，但是你一定要埋下一颗对他热爱的种子。
1: 崔静用行动让瓦山少年看到有人穿着他们家乡的球衣在为他们拼搏，让那些孩子相信有一天他们也可以成为球场中央的那个身影。
2: 我觉得很有作用，因为我的评论区也有一个就是小球迷，就是我也发了一下相关一些作品，然后他都有评论，然后就他也告诉我他正在参加什么比赛，然后他也希望像临沧队的让不言放弃的精神，这样去拼搏，这样去努力，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比赛带给临沧足球的利益和魅力。
1: 足球的传承从来不是靠口号，而是靠一个个奔跑的背影去点燃无数个小小的仰望着的梦想。
2: 当然的话也是感谢这个团队，然后尤其我们当我进球遥望我们的球迷台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球场，我们一直在场上能够听得到我们的球迷为我们呐喊，为我们加油，让我们永不言弃，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场站在场上拼搏的意义，不只是锻炼自己，也是把每一场球送给我们的球迷，我认为为了自己的热爱，我始终觉得热爱赢万难，因为这个足球说实话它肯定是贯穿我一辈子的事情，就好比我妈妈说她别我四十岁了，她七十岁了，她反而推着我轮椅走路，我说这肯定你让我放弃那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保持一辈子的热爱，所以说作为一个草根球队能这样来踢，我觉得真的是热爱，当然现在的话也灌注了一些对瓦山少年的一些期盼和希望。
3: 那如果明年还有机会的话，还想为临沧队踢？
2: 我这个从第一场球就已经表明了态度，我愿意，如果临沧需要的话，我愿意披着临沧的战袍继续为临沧而战斗。
1: 故土丽江是他的来路，沧源山也是他的归心，见过瓦山孩子在艰苦环境里执着踢球，

0: 便心甘情愿为林仓全力冲锋。他就是林仓队队长17号崔静，一个寻着来时路，守护着义城足球微光的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认识的这个人呢，从保险公司的职员到西双版纳队主教练，他回到球场只为放不下的热爱，他就是邓志雷。他相信这里有一群年轻人值得被看见。
2: 随着首届滇超联赛第一阶段15轮战罢，积分榜尘埃落定，西双版纳队排名第9。虽有遗憾，但对这支年轻的球队来说，故事并没有停在积分榜上，梦想也仍在继续，属于他们的未来正在发生。而把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的是同一个人。从保险公司职员到西双版纳队主教练，他回到球场是为了始终放不下的热爱。他相信这里有一群年轻人值得被看见。
3: 我跟他们开玩笑的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我没有这种平台，我可能也不会在这儿了，也是一种羡慕，也是一种嫉妒吧。
2: 正因为邓志雷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一直想做的不只是一个教练，更是这些年轻人成长路上的陪伴者。
3: 一开始大家刚刚组队，有的话他们不会跟我说，但是到现在基本上就跟我也是无话不谈了。我的房间门除了我睡觉是关着的，只要我不睡觉的时候，我的那个门永远是开着的。
2: 那扇一直开着的门慢慢改变了这支球队，球员开始愿意表达情绪，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被放弃。邓志雷始终觉得，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比不能犯错更重要的是犯错之后有人愿意站在你身后。
3: 大家要让你的队友敢于犯错，因为我的身后有我的队友和同伴在给我兜底，我敢犯错，我敢去做，而不是畏手畏脚。
2: 当滇超联赛开赛，足球开始从一场比赛变成一座城市的共同语言，一支球队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家乡的意义。
3: 我们身后有那么坚定的一群人，让球队有了不断源源不断的向前的动力吧。他让家乡的所有人能记住他，反过来队伍城市荣誉感，对家乡的拼到底奉献的这种精神是没有过的感觉。
4: 感谢所有球迷一直以来的全力的支持，没有你们就没有西双版纳队，为了云 K 我们一起战斗。
2: 过去很长时间，云南足球始终有人在坚持，但很多时候热爱只能靠热爱支撑。而云南足球振兴发展的20条措施出台，让很多人意识到足球开始真正被当成一件长期的事情。从青训体系到基层联赛，从校园足球到教练培训，一条过去并不清晰的路开始慢慢被重新建立起来。而滇超联赛也让越来越多草根球员拥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3: 我们可以大干一场，足球人的春天来了。我们在基层，我们一直在往上考的这种教练员，就是你准备了那么多年，你的机会终于来了。通过滇超各个部门的努力，就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坚定了云南足球会越来越好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滇超带着云南最大的最宝贵的财富。
2: 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场比赛，更像是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3: 当他站在滇超这个平台上面的时候，他看到了整个云南省这种球迷氛围也好，城市荣耀感也好，我相信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相信通过滇超之后，他们再走出去眼界会更高一些，也希望他们通过走出去回来了，再能为家乡带来更好的成绩吧。
2: 当他们被看见，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面对关注比如何踢球更难。成长从来都不只是赢下比赛，还要学会面对外界的声音。
3: 我就觉得他们不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是心态和思想的问题。你必须明白你自己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你不要

0: 背着一波流量或者那么大的关注，一下把你自己毁了，冲垮了。
1: 当西双版纳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看见，邓志磊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承载的不只是一支球队，还是一群年轻人的未来。
0: 可能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自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要对得起这个队伍，要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那现在可能代表的是球队，是一个地方，那我们通过自己做好，去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
1: 滇超联赛让一群人被看见，而一个教练的坚持正在让更多人相信足球可以改变一群人的未来。这一切正在发生。
2: 好，朋友们，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滇超联赛方面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3-4名决赛计划在7月10号的晚上8点进行，丽江队和昆明队的冠亚军决赛计划在7月11号的晚8点进行。两场比赛呢，都将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
3: 那除了赛场上的精彩呢，拓东体育场的全新的亮相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球迷间的友谊第一的狂欢，更大体量的赛场经济，都会成为这座城市的新的爆点。在昆明凉爽的夏季里，滇超联赛会在7月燃起云南的最高温。
2: 是的，中超联赛方面，7月3号本周五的晚上8点，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的首场比赛，云南玉昆将回归玉溪主场迎战河南队。
3: 当然我们也希望云南玉昆能够迅速的总结调整好最好的状态，能够在这场主场迎来一场胜利，
2: 是
3: 久违的胜利。
2: 对，那世界杯方面呢，北京时间6月30号，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3场16分之1决赛的较量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4届冠军德国以及橙衣军团荷兰将悉数登场，3场比赛横跨整个凌晨时段，淘汰赛首轮即将精彩上演。
3: 随着淘汰赛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然了，对于球迷来说，看球就变得更加的辛苦了。可能在小组赛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选择的去看一些比赛，而到了淘汰赛呢，因为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球迷可能都不太想错过。但是对于每天还要早出晚归上班的这个上班一族来说，可能就比较辛苦。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看球赛之余，还是要不要乱了作息哈。
2: 是的，
3: 不能牺牲了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是要注意休息。
2: 没错，那3场淘汰赛是强队晋级，还是亚洲、非洲、南美球队继续以下克上？世界杯淘汰赛的精彩从这一夜就全面升级了。那么也提醒您的是，在7月6号下周一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3: 再会。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

0: 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首先我们来听故事屋。要办成一件事，不一定要立刻着手，而是要先去进行一些计划，做好准备咱们再去动手，这样会大大的去提高办事效率。好，我们来听故事。磨刀不误砍柴工，指导老师杨燕。
3: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城贡区第三小学56班，我的名字叫沈国兴。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磨刀不误砍柴工，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一，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位老人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阿力，小的叫阿志。两个儿子长大了，老人想考考他们。一天他从集市上买回来两把没开刃的斧子，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俩一人拿一把斧子上山去砍柴，看谁砍得多，回来得早。阿力想，要砍得多，砍得快，就得抓紧时间。于是他赶忙拿起斧子、扁担和绳子，匆匆上了山。到了山上，他拼命地砍呐砍呐，但是因为斧子太钝，砍了十几下，连一棵小小的枯树也没砍到。不一会儿，他就累得腰酸背疼了。阿志从父亲手里接过斧子一看，斧刃厚厚的，就赶紧到井边去磨，不一会儿就磨锋利了。他拿上锋利的斧子和扁担、绳子，来到山上，几下就砍倒了一棵枯树，很快砍了一大捆柴。太阳刚刚偏西，他就挑着一担柴回家了。太阳落山了，阿力才背着一小捆柴，疲惫地回到家里。老人看看他们砍的柴，又看看他们的斧子，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两个上山早，花力气大的是阿力，可下山早，砍柴多的是阿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阿志在砍柴前先磨快了斧。
4: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今天我们的童言童语来听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306班寸梦可写的几首诗，指导老师邹佩欣。接下来是实习主播侯森森给您来朗读。
5: 春姑娘的信使。害羞的春姑娘托风儿捎来了问候，大家掀开窗纱，把春天接回家。春风传好口信，挥挥手轻声说，下次见呀。雨。乌云和白云结婚了，白云想要个孩子，乌云就下起了雨。雨孩子很调皮，蹦蹦跳跳，总邀请地娃娃一起玩。长大后，雨先生和地先生常常聊天，滴滴答答，小蘑菇们也抬起头认真听。雨过天晴，雷先生撞到了小树，小树吓得哇哇直哭。慢慢的，太阳变成了一片海，太阳抚摸着海水，海水抚摸着小树。

0: 小树变乖了。
1: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0: 抛弃大人的成见，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小朋友总说想要星星，要月亮，真的就是成年人以为的那样吗？其实孩子们对遇到的事物总是有着自己的解读。今天的阅读角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公主的月亮》。这本书荣获1944年凯迪克金奖，曾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童书。作者詹姆斯·瑟伯是美国著名作家、漫画家，也是继马克·吐温之后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幽默大师。故事里，可爱的公主生病了，国王心疼之余答应要给她最想要的东西，公主居然开口要月亮。于是国王找来自己的智囊团摘月亮，可是大宰相、大巫师、大数学家都说这不可能，国王犯愁了，只好叫来宫廷小丑倾诉忧伤。谁能为公主摘下月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宫廷小丑的办法。打扮得五颜六色的小丑蹦蹦跳跳地来到国王面前，帽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他在王座边坐下，问道：有什么能为您效劳吗，我的陛下？谁也帮不上我的忙，国王悲伤地说。诺诺公主想要月亮，否则就一直卧病在床，可谁都办不到。每次我征询他们的建议，结果他们描述的月亮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圆，我想你也无能为力。请用你手中的鲁特琴为我弹一首悲伤的曲子吧。那么他们说月亮有多大呢？宫廷小丑问。离我们又有多远呢？宫廷大宰相说有35000英里远，比诺诺公主的卧室大。国王回答。皇家大巫师说有150000英里远，比这座宫殿大上两倍。皇家大数学家说远在30万英里开外，尺寸能抵上我们的半个王国。宫廷小丑漫不经心地弹拨了几下鲁特琴，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他开口了，所以他们说的想必都对，那么月亮就一定和他们每个人以为的一样大，一样圆。我们应该问一问诺诺公主，她觉得月亮有多大，有多远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国王说。就让我去问吧，陛下。小丑说完，轻声轻脚地进了小公主的卧房。诺诺公主还没有睡，见到小丑，她很高兴，可是她的脸色苍白，声音也很虚弱。你把月亮带来了吗？她问。还没有，小丑回答。再耐心等待一下。您觉得月亮会有多大？它比我的拇指盖还小，他说。当我用大拇指对着月亮，正好可以遮住它。那它离您有多远呢？小丑问。不会比窗前那棵大树更高了，公主说。有时候它会卡在树梢之间，要为您摘下月亮不费吹灰之力。宫廷小丑说，只等今晚他在树梢出现，我就爬上去摘给您。紧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公主，月亮是用什么做成的呢？他问。哦，他说，当然是金子，笨。宫廷小丑离开诺诺公主的房间，径直去找皇家金匠，让他打造了一颗小小的金月亮，就比公主的拇指盖小一圈，最后配一条金链子，刚好能让公主把它戴在脖子上。您让我制作的这件东西是什么？皇家金匠问。您造了颗月亮。小丑回答，这是月亮。可是月亮，金匠说，应该在50万英里之外，青铜质，圆得像颗弹珠才对。啊，那只是您的想法。宫廷小丑说着离开了。小丑把月亮交给公主。

0: 他高兴坏了，第二天早上就完全康复了，还下床去花园里玩耍。然而国王的烦心事还没有完，他想到今晚月亮会像往常一样升上夜空，诺诺公主看到后会知道自己脖子上吊着的不是真正的月亮。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
1: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2: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3: 语言小课堂开始上课啦。有家长说啊，宝贝在学校里面要参加视频的录制，问一下有没有上镜方面的小技巧。今天就来给宝贝和家长们一些小的建议。首先，面对镜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交流感。平时自己在家也可以对着镜子多多练习说话，一来呢可以练习镜头感，再一个呀可以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使面部表情达到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把镜头那个小圈圈想象成你交流的对象，相信啊，你平时和好朋友说话的时候，眼睛里也是有内容的吧？这样才可以流露出一种积极良好的倾诉欲望。根据自己的内容附带一些肢体语言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太多，还要有一种气场，自信但不自负，阳光却稳重，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招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在录影的时候呢，盯着镜头下面一点就好，不要刻意的去提笑肌，口腔打开，笑肌自然也会提起来的，表情也会显得更加自然。平时练习过程当中啊，有条件用摄影器材的当然更好，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录制，录完以后看一看镜头当中的自己，正式录影的时候紧张感就会减少很多。如果没有条件，对着镜子练，设计好表情、眼神、微笑的幅度和简单的几个手势，熟练度一定要提高。切记录像的时候一紧张，脸部整个的僵掉，手势也做得扭扭捏捏的，僵硬又放不开。注意，一定要落落大方。最后，上镜的时候脸型小固然好看，但是脸型偏大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像发型、妆容来修饰，达到更好的上镜效果。要在镜头面前有更好的表现，内容的熟练程度一定是第一位的，只有烂熟于心，表达的时候才能更加自信，会有更好的表现哦。好啦，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科学的海洋，
1: 浩瀚而神秘。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2: 您知道吗？那些被贴上垃圾食品标签的食物，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糟糕，有些甚至对健康还有好处。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大家认为垃圾但实际还不错的食物。一、麻辣烫。麻辣烫制作时采用沸水快煮的烹饪方式，相比油炸等烹饪方式，能够减少食材的营养损失，也能较好地保留食物的天然味道。麻辣烫可选择的食材很多，很容易实现食物多样化，只要合理搭配主食、蔬菜、蛋白质，一锅都能满足，可以做到成为营养均衡的健康餐。当然了，麻辣烫之所以被视为垃圾原因的罪魁祸首，还是因为重油盐，所以建议制作麻辣烫的时候少放油盐等调料，少喝口味重、油脂多的汤。二、巧克力。并不是所有的巧克力都是甜蜜陷阱，纯正的黑巧克力很健康，它含有的多酚类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益。可可黄烷醇则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血小板的粘附性，从而起到降低血压、保护心脏的作用。2023年的一项针对巧

克力和健康的大型研究发现，每周食用28至84克巧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和痴呆死亡的风险。当然，选择巧克力的时候，应该选择纯正。

0: 不了黄车王。
1: 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也比不了。
1: 老两口按时按点用药，见着。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3: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8: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7: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8: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 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7: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8: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7: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8: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0: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1: 哎呀，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9: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9: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0: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1: 过去，空门。打
22: 门进了！哇，
2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4: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2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2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同样为您带来是1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马上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25: 好，继 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在6月27号，也就是上周六，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半决赛全面战罢。那历经雨中的鏖战和攻防博弈的残酷考验，最终呢，这个赛季滇超决赛的席位是尘埃落定了。
1: 丽江赛区强强对话中，主场作战的丽江队迎战曲靖队。开场的第4分钟，杨四平远射破门，经过 VAR 介入判定无效。在第45分钟，杨国元中场断球发动反击，连续的晃过数名防守球员之后，都射建功，打入全场唯一的进球。到了下半场，曲靖队调兵遣将，全力反扑，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呢，丽江队是1-0力克对手，延续了开赛17场连胜的记录，率先挺进了决赛，并且继续手握主场的优势。
25: 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在赛后采访当中说，到了淘汰赛的阶段，每支球队都具备取胜的条件，就看谁犯错误少。那丽江队队员呢，经验更多，因而取得了胜利。来听一下赛后采访的内容。
3: 非常开心啊，我们获得胜利，然后挺进决赛。赛前我也跟球迷说过，想要用一场胜利带给我们125万人民，然后现在我们做到了。然后我之前就说过，其实到了淘汰赛，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易，然后就看谁会先犯错。好在我们的球员啊，经验各方面做得还不错，包括他们的执行力，然后我们最后能获得胜利。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我想先给队员放2天假，然后2天以后我们会认认真真的去准备决赛这场比赛。我相信最后一场比赛，我之前就说过，其实之前的比赛我都是当决赛踢了，这会儿真正的到决赛了，我们肯定是要认真的去准备，去完成好这场比赛啊！也希望拿一个冠军送给我们丽江所有的球迷，谢谢。
1: 而曲靖队的助理教练李子豪在赛后呢，首先是感谢了远征的球迷，并且表示全员已经拼尽了全力，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所有的队员还是收获颇多。我们来听听看。
4: 首先呢，是恭喜丽江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然后我们今天很遗憾啊，这个就暂时止步半决赛今年的这个滇超赛事。然后我首先是感谢我们这么多的远征球迷，包括在场的丽江球迷在后面也为我们加油助威，然后就感觉是，首先就是感谢球迷吧，这么多人来也不容易，然后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一场胜利，啊，没有以那个之前说的以那个争冠的身份去进入到决赛，然后其次呢，就是给我们所有的队员，今天啊在场拼搏的所有，不管场上场下的队员都点赞吧，因为大家都坚决贯彻了这个教练组的整个战术意图，然后可能因为我们因为足球比赛其实就这样吧，可能因为一个瞬间的一个决策失误，或者说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问题，导致了本场比赛可能结果不太理想，但是还是真的为所有的队员拼到最后一刻，积极拼搏，尤其是这么多孩子，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在这个年纪这个年龄，经历过这些挫折困难以后，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步。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调整好心态，继续准备后面的一个3-4名的一个比赛吧。然后就再对这个这么多球迷，包括工作人员，再次说声感谢。
25: 非常感慨的一段发言啊。那另外一场雨战对决当中呢，昆明队坐镇主场对阵德宏队，受到降雨影响，双方传控受阻，失误增多。第41分钟，沈吉星主罚大禁区前位置极佳的任意球直接破门，取得领先。补时阶段，洪浩助攻马一伦，那破门锁定了胜局。昆明队最终是2-0取胜，守住了主场不战败绩，那跻身到了决赛当中，和丽江队成功会师。
1: 决赛阶段呢，丽江队将会迎战昆明队，展开冠军的争夺。曲靖队和德宏队会在3-4名决赛中角逐季军。本赛季滇超联赛争冠的征程正式进入到了终极决战的阶段。
25: 是，昆明队的主教练方亚林在赛后是非常的自豪地表扬了自己的队员。那从第一阶段的循环赛到淘汰赛，每一个人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让这支昆明队不断成长，走到了决赛。
20: 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在赛后说，虽然赛前已经做足了准备，但是通过比赛还是看到了差距，准备还是不如昆明队充足，但是德宏队的年轻人通过比赛获得了成长。我们来听听赛后的采访。
5: 就本场比赛，我们其实前期获得一定的但是今天我的队员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可能在临场的指挥和换人的过程当中，指挥可能还不够稳妥，所以最后比赛的最后阶段造成了又丢了一个球。那么比赛就是这样，有输有赢，那么我们输，我们这场比赛我认，但是不服。我们来年再战。其实不管是三四名还是正常的联赛，它都是联赛的一部分，我们都会认真的去准备，但是也不会说过分的去考虑结果。我只希望我这些队员们能够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因为年轻队员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7: 好，我们马上就要在下一阶段啊，最后的赛事阶段能够见证谁捧起冠军的奖杯，亚军又是谁，第三第四名也要排出来了啊。
20: 是的，非常的让人期待哈，很多人都说拓东体育场见，大家都期待着这场决赛巅峰的对决。但是走到这儿哈，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感慨，从去年的滇超开始一直到今年即将开始决战，我们一路看着16支队伍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直走到今天。所以那天看完比赛之后我很感慨，我觉得每一支队伍不管最后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其实他们的努力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辜负。
7: 是的，
20: 我想明年应该说是今年的下半年哈，滇超还会再开始，也许又会看到不一样的每一支队伍，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支队伍都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同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友情也得到了更多的延续。
7: 没错，
20: 我想这才是滇超最好的成果。
7: 哎，那天那个昆明队和德宏队的比赛啊，我只看到了尾声，因为在外面，但是最后呢我看到了就是这个赛果出来之后，球场上在观众席，我看到德宏队的球迷们啊，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的这个激动啊。
20: 是的，
7: 甚至在前排好多的观众都在流泪，都在呐喊啊，德宏队是最棒的。
20: 是的，
7: 哎，我觉得那一刻呀，我短短的两三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情绪就极大的感染了我啊。我想这就是足球本身的一种最大的魅力了，就是这种感染力。好，那我们就期待在最后的这个决赛啊，和这个三四名的争夺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8: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2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最新的战况。在6月26号的晚上19:35，中超联赛第16轮打响，青岛海牛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这是中超历经了4周的间歇期之后的首场赛事。全场比赛呢，玉坤状态全无，进攻把握机会不足，防守的漏洞百出，光是半场的时间就让对手获得了4粒进球。最终呢，玉坤是以2-4不敌青岛海牛，近4轮比赛均遭遇了不胜。
7: 那么这场比赛云南玉坤排出的是4-3-3阵型，克莱伯、奥斯卡、约尼查、卡约四外援齐发坐镇中前场，王志峰首发把球把住这个球门，那么力求呢在间歇期之后啊首战拿下胜利。在比赛的开局阶段，玉坤率先掌握了进攻主动权，频频制造威胁。到了第6分钟，玉坤获得了角球机会，约尼查主罚将球开到了小禁区前沿，皮球被海牛的门将牟鹏飞啊稳稳的没收了。第8分钟的时候，玉坤发动了快速的反击，克莱伯禁区前沿接球兜射，皮球稍稍的偏出了立柱。
20: 顶住了玉坤开局的攻势之后呢，青岛海牛逐渐的稳住了阵脚，率先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第13分钟，玉坤禁区内陷入了一片混乱，金永浩送出精准的助攻，宋文杰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海牛1-0取得领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海牛开场15分钟内的第一脚射门就高效的完成了破门，反观云南玉坤前2次射门都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7: 玉坤在丢球之后也是迅速展开反扑， 并且成功扳平了比分。到了第19分钟，叶楚贵前场右侧将皮球横扫到禁区中路，克莱伯巧妙一漏后点，奥斯卡跟进包抄爆射破门，把比分改为了1-1。第27分钟，青岛海牛再度取得领先，宋文杰头球摆渡送出助攻，林创意及时插上，在0度角位置果断的射门，那皮球击中了门柱内侧，弹入了球网，场上比分变成了2-1。至3分钟之后，玉坤再次快速扳平比分。第30分钟，卡约送出精妙助攻，克莱伯接球形成单刀机会，冷静推射破门，把比分扳为了2-2。
1: 在第40分钟，场上的局势再度的出现反转，卡约出现了停球失误，送出了大礼。海牛传中造成玉坤门将王志峰扑救脱手，埃朱马跟进轻松的补射破门，青岛海牛3-2再度的超出。到了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宋文杰右路送出了低平传中，梅萨乌迪包抄到位破门得分，4-2，海牛抓住了机会，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
7: 那么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开启高强度的拉锯战，换人犯规频次是明显增多。第48分钟，金永浩远射被王志峰没收，玉坤随即展开了快速反击，奥斯卡左路传中，约尼查包抄破射门偏出。那么第51分钟呢，玉坤继续造险，叶楚贵传中，奥斯卡倒钩射门被封堵，球队连续错失了破门的机会。
1: 下半场的55分钟，约尼查强势突破后传中，皮球被海牛防线解围。后续的比赛当中，双方继续的对攻，海牛也多次的制造了反击的威胁。刘国宝连续的获得半单刀，还有门前包抄的机会，都遗憾的错失得分的机会。第87分钟，韩子龙主罚角球开出，约尼查兜射被海牛的门将牟鹏飞扑出了底线。
7: 常规的时间结束了，那这场比赛给出9分钟的超长伤停补时。第91分钟，克莱伯门前近距离射门打高，错失进球良机。第97分钟，玉坤禁区内连续配合张晨良抽射打飞，玉坤彻底失去了追分的希望。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玉坤客场2-4不敌海牛。
1: 连续两个赛季做客海牛的客场，玉坤都没有能够收获理想的战绩。奥斯卡在赛后接受采访，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也说，足球本身就充满了变数，球队难免会在客场遭遇失利，但是全队一定会在主场全力以赴拿下胜利，弥补客场留下的遗憾。
7: 这场奥斯卡攻入一球，个人进球数呢达到12个，追平了卡迪斯，并列联赛射手榜的首位。面对关于个人赛季进球目标与后续冲击射手榜信心的提问，奥斯卡展现出十足的团队至上理念。他说，我从来不会纠结个人的进球数量，场上所有跑动进攻付出都是为了球队整体，球队每一场赛事最核心唯一的目标就是全取3分，只要能够帮助队伍拿下胜利，我取得多少进球都是无关紧要的。
1: 在比赛之后呢，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采访中表示，中超的比赛强度不足，他认为长时间休息导致球员的状态紧绷不够，全队的比赛强度没有达到要求。除此之外呢，他指出对手4个进球都并非是绝对的机会，如果自己能够打进一球，形势也许会不一样。原来玉坤在比赛中的运气欠佳，当然了，队伍后防线存在着严重的松懈，丢球多是源于自身的低级的失误，需要深度的复盘和整改。
7: 那看来这个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点评当中啊，也是严肃的反思和点评了自己的这个球队啊，
1: 对
7: 他的一个表现也是不能够令他满意。我想其实从我们刚刚回顾这场比赛的整个全过程来看的话，我认为对于观众来说，这应该是一场相对比较精彩的一个比赛，但是呢，对于玉坤来说，是不是这个结果确实是不尽人意的？白老师，
1: 我说给我自己的感受哈，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在看这个世界杯，所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完了世界杯，看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快速的攻防转换，
7: 那倒是难说精彩。
1: 是你再来看这个，你会觉得好像还是稍微打了一些折扣了，你需要去调整一下你的整个看球的这个心理节奏。其实刚刚我们也看说到这个乔迪明显的表达了对于这场比赛他的队员的这个不满哈，确实我觉得应该批评。明显的感觉到玉坤的准备不足。当然了，青岛海牛你说他准备的很足吗？其实我觉得青岛海牛准备的也不是很好，状态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只是说相比之下玉坤更加的不好。在上半场2度扳平，但是防守是连续的崩盘。2度扳平其实还是很让人振奋的，但是我觉得这几个进球，包括青岛海牛的进球，我都觉得进的有点莫名其妙。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看完了世界杯你再来看这个，我觉得这场比赛
2: 有点像开玩笑，
7: 就是不该进的进了，然后这个
2: 该进的
7: 就进不了，因为他我们刚才总在说错失这样的机会啊。
2: 我就觉得这像一场游戏，并不像一场中超的比赛，也可能是很久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看中超了，我也需要适应哈。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两个致命的丢球都是来自我们玉坤自己的一个失误。40分钟和半场补时的5分钟，下半场控球是占优了，但是玉坤彻底的丧失了破门的能力，全场持续的压上进攻，长时间的压制对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改写比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总结的。还有在关键的时候错失良机，其实这个就代表我们的状态还没有回来，
7: 是
2: 还没有进入比赛的整个状态，包括换人调整收效也并不是很好，边路后腰换人加强边路的冲击，但是传中的质量和禁区的包抄都不行。包括防线很不稳，我们的防线其实一直以来玉坤的很多球迷都在诟病哈。总是希望我们那个防线，我们的锋线上可以，但是我们的防线如果不稳的话，其实你锋线再锋利那也不行，防守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频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被对手反击打穿，而且全队呢不敢全员的压上，进攻就有点变得什么呢，束手束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整体这场比赛所有的球员像是在梦游，完全还没有回到这个中超比赛的这个状态。那总观这个球体整体暴露的问题哈，第一就是防守专注力持续性很差，我觉得两次扳平之后他们很快就放松了，一度还让很多的球迷觉得接下来如果他们落后了可能还会扳平，但是接下来已然不是这样了，你如果不努力机会是不会给你的，防线的注意力一直出现了断层。包括第二点就是进攻的数据是很华丽的，19脚射门4次射正，大量的远射，但是意义并不大，没有产生效果，终结的效率严重的不足，最后的那个机会的把握也不够。包括中场的攻防也出现了失衡，尤其是卡约单后腰的防守，他的这个短板就暴露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乔迪教练在这场比赛之后他要去总结的，要去调整的。
7: 是
2: 赵宇豪的拦截的覆盖面积肯定不足，因为卡约作为单后腰他也很有限，进攻的时候中场向前输送不错，但是由守转攻之后出球频繁出现的失误，这也再次的说明我们的球员的状态还是没有回来。另外一个就是逆风球的这个调整能力下降了，原来我觉得玉坤在降就是我们落后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扳平，有很多经典的一些进球扳平比赛扭转局势，但是在半场2-4落后之后，在下半场的时候战术调整就非常的单一，只会持续的边路传中，缺少了中路的渗透和变化，你会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来破局。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
7: 是，那也就是说玉坤呢需要尽快的复盘一下攻防两端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啊。
2: 是的，
7: 那么在7月3号呢，玉坤将回归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桃方，那球队也急需通过全面的调整来止住下滑的势头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来回顾一下2026中超第16轮的其他比赛的情况。那第二个比赛日呢，率先开打的辽宁铁人主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上半场就陷入到困局，开场的14分钟就被泽卡攻破球门，第25分钟马德鲁加禁区倒地造点，那么泽卡点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泰山队半场2-0领先。
2: 到了下半场开场阶段，李浩然禁区手球再送点球，瓦科点射得手，再度扩大了比分。紧跟着呢，马德鲁加头球破门，泰山队到了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就把比分扩大为4-0。尽管随后邦本一遇世界波扳回了一球，但是到了尾声阶段，瓦科补射空门，最终辽宁铁人是1-5惨败，双线遭遇了连败。
7: 深圳新鹏城主场和成都荣城的比赛也是对抗很激烈，上半场开场只有2分钟的时间，成都荣城就收获点球，韦世豪主罚稳稳命中，随后两队对抗的强度逐渐升级，上半场双方共5名球员吃到了黄牌，拜赫拉姆挂彩，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成都荣城就把比分扩大为2-0。
2: 到第73分钟，深圳新鹏城前场抢断后反击，杨一鸣助攻奥马苏低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1-2。到了尾声阶段呢，刘殿座脱手，周定阳破门，把比分扳平。玄志健补时的时候被直接红牌罚下，而韦世豪最后时刻攻进了绝杀的一球，成都荣城最终3-2险胜。
7: 河南队主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也是跌宕起伏，主场作战的河南队抢开局非常成功，那第七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只有九分钟之后，上港的进攻就打到了禁区，最终得手，双方半场战成1-1。到了下半场呢，最终上港利用角球机会2-1反超比分，河南队1-2遭上港的逆转。
2: 重庆铜梁龙主场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进攻效率呢是比较低，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战成0-0。到了下半场开场阶段，肯帕努推射破门，重庆铜梁龙是1-0领先，而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
7: 好的，那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世界杯小组赛最终的结果，以及即将到来的32强淘汰赛分组的情况。提醒您，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时间进入广告。广告过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2: 稍后见。
9: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1: 欢迎使用交际器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22: 过去攻门，打门，
26: 超前了！
22: 哇，
27: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4: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7: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2: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
7: 是的，那上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2026中超第16轮的比赛赛况。那在这一轮结束之后呢，最新的积分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那我们首先看到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仍旧占据前二， 第三到第六则咬的是比较紧的，输球的大连英博积22分仍然排在第三，山东泰山、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21分分别在第四到第六位。
2: 而积分榜的后半部分呢，客场逆转的申花积16分力压同城球队上海海港排在第11，且距离前八也仅有1分的差距。而武汉三镇呢和天津金门虎依然处于降级区。
7: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周赛事要闻。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7: 好，那在这一节的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情况。北京时间的6月28号，世界杯小组赛正式落下了帷幕。那晋级淘汰赛的32支球队全部产生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德国、荷兰、葡萄牙、阿根廷等夺冠热门都顺利的小组出线，两支亚洲劲旅伊朗和韩国则遗憾携手压哨出局。
2: 跻身淘汰赛的32强当中，24队是以12个小组前2名的身份跻身淘汰赛，他们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南非 ，B 组的瑞士、加拿大 ，C 组的巴西、摩洛哥 ，D 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 E 组的德国、科特迪瓦 ，F 组的荷兰、日本 ，G 组的比利时、埃及 ，H 组的西班牙、佛得角 ，I 组的法国、挪威 ，G 组的阿根廷、奥地利 ，K 组的哥伦比亚、葡萄牙以及 L 组的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7: 而剩余的8个名额则是从12个小组第3名中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中产生，最终呢，瑞典、加纳、厄瓜多尔、波黑、巴拉圭、塞内加尔、民主刚果、阿尔及利亚成为了幸运儿。随着淘汰赛32强出炉，世界杯淘汰赛分区和1/16决赛对阵也全部确定。那我们看到有1/4区的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30开赛。法国对阵瑞典以及南非对阵加拿大，那这场比赛呢是今天的凌晨开打，节目赛果呢已经是出来了。在今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1/16决赛，南非对阵加拿大。上半场呢，加拿大禁区内连续3脚攻门，错失了良机，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
2: 是的，到了下半场呢，尤斯塔基尤92分钟远射绝杀，全场战罢呢，加拿大是1-0战胜了南非，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的16强。加拿大之前呢是2次参加过世界杯，都在小组赛阶段遭遇了淘汰。而本届世界杯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从小组就突围，已经创造了历史。这场比赛获胜之后，他们晋级16强，再创造历史。加拿大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1/8决赛，他们的对手将会是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7: 是的，那1/4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还有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早的9点开始。1/4区有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美国对阵波黑和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4场比赛。
2: 1/3区呢有巴西对阵日本，在这个今天夜里哈，也就是明天的凌晨1点开赛，这场比赛我必须得熬，非常的精彩，可以想见。对，还有科特迪瓦和挪威，以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和英格兰对阵民主刚果。
7: 而4/4区呢，加拿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以及澳大利亚和埃及的比赛，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阵加纳，这4场比赛也即将上演。
2: 我也期待阿根廷和佛得角哈，前两天还和朋友开玩笑，他说这个他是阿根廷的球迷，当然了，我也很喜欢阿根廷，尤其是梅西哈。
7: 是，
2: 但是佛得角这一次确实让我感到很惊艳，所以我很期待这场比赛。我甚至跟他说，我说不一定阿根廷就能把佛得角干下去，如果佛得角死守球门熬到点球，最后胜者是谁还真不一定。
7: 哎，那我们能预见的是，就是佛得角这支球队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赢得除阿根廷球迷以外的其他的球迷。
2: 是的
7: 啊。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回顾啊。保罗罗西领衔的意大利队小组赛3连平，以小组第二的情况出现，最终呢捧得了大力神杯。2016年的欧洲杯，葡萄牙同样是3连平，以小组第三出现，夺得欧洲杯的冠军。但是2026年世界杯的小岛球队佛得角毫不逊色，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他们也是以3连平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直接出现，成为了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奇迹之一。
2: 和传统的强队意大利、葡萄牙乃至其他小组不胜出线的这个先例不一样，福德角是世界杯史上面积第二小、人口第三少的一支参赛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福德角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面积和人口最少的出线队伍，也是1992年国际足联创办世界排名体系以来，继1998年的尼日利亚、本届世界杯的加纳之后，赛前排名第三低的出线队伍。
7: 哎，2013年的时候呢，佛得角力压南非、摩洛哥，队史上首次参加非洲杯就小组出线。13年之后，佛得角将大赛首秀级出线的黑马奇迹搬上了更大的世界杯舞台。世界杯扩军的意义呢，或许正在于此。佛得角让全世界看到了从前看不到的足球奇迹。只有50万人口的大西洋海岛小国，一样能够在世界杯力压前世界冠军球队乌拉圭。
2: 是的，在出线之后，佛得角在16分之1决赛的对手是卫冕冠军阿根廷。或许黑马的奇迹也许会到此为止，但是我依然看好这匹黑马。对于这个10个岛屿组成的大西洋小岛国而言，世界杯的快乐已经足够多了。西班牙的名宿马塔他强调，佛得角奉献的是3场表现出色的比赛，逼抢和防守令人难以置信。
7: 先进的逼抢战术可以帮助小国缩小差距，按照自己的方式比赛。世界杯的最高舞台光环能够激发球员们发挥出可能从没有意识到的水平。
2: 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凭借着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巴西队呢是3-0轻取了苏格兰，世界杯史上第16次小组头名出线。而维尼修斯是巴西队小组出线的头号功臣，也是最大的球星。但是本场吸引了更多目光的还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队出场的内马尔。
7: 内马尔只踢了14分钟，大部分时间小心翼翼，没有招牌式的加速过人和冲刺，他仍然创造了3次进攻机会，全场比赛仅次于拉扬和帕奎塔。那甚至呢，内马尔还贡献了一次对方禁区内的滑铲防守。对巴西球迷而言，内马尔付出的意义更大于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线。中场哨响之后，内马尔是泪洒当场，他甚至透露赛后在更衣室独自一人也潸然泪下。毫无疑问，这一天对内马尔而言是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2: 是的，对于他的球迷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天。随着内马尔的出场，他也追平了贝利的世界杯出场的次数，14场。如果巴西队能够挺进4强，而且内马尔淘汰赛都有出场，那么内马尔将会超越贝贝托、卢西奥、卡洛斯、邓加和塔法雷尔，追平罗纳尔多。除此之外呢，内马尔也会成为巴西队史第四位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对于人才辈出的巴西队来说，这是难得的成就。但是3位前辈迪热马、桑托斯、贝利和卡福都有世界杯的冠军在手，美加墨世界杯让内马尔和前辈比肩，也是他争取大力神杯最后的机会。
27: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星耀之路。
7: 好，那距离我们亲眼见证哪支队伍最终捧起2025-26赛季滇超联赛总冠军奖杯的时刻是越来越近了。一路走来呢，滇超联赛的赛场上总有一些平凡故事的超凡故事啊，平凡人物的超凡故事让我们特别的难忘。那今天的星耀之路，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下他们的故事。
2: 首先来听到的这个故事哈，故土丽江是这个人物的来路，苍原山野是他的归心。见过大山，孩子在艰苦环境里执着地踢球，便心甘情愿地为临沧队全力冲锋。他呢，就是临沧队的队长，17号的崔静，一个循着来时路守护着一城足球微光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6: 请继续支持临沧队，不是因为现在，而是为了未来。这句话是崔静说的。
11: 只因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但也不是只是支持现在，而是支持未来，支持未来的瓦山少年。
6: 有人来自丽江，却把热血留在临沧。今天我们不说积分榜居倒数第2的临沧，不说身兼各业拼凑成团的业余阵容，也不说首发11人都凑不齐的现实困境，而是走进17号崔静的故事，看他以一腔热忱守护苍原一城的足球微光。
11: 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知道这个瓦山少年，我们第一场到苍原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苍原，然后我就看到那些小朋友，我觉得很纯真，他们很晒，我觉得我们也受不了，但是他们都坚持了，那他们的眼神中 一直饱含着对那个足球的热爱和渴望。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我们在场上，我们虽然也有失利，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场上的拼搏、不言放弃，是给他们留下了一颗种子。因为丽江，它成立了很早很早就成立了东巴队，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它所埋下的一颗种子。就是我也说了，就是支持瓦山少年，我觉得以前的丽江也就是这样出来的，因为他从那个时候就有一支职业队，然后走到了现在，大街小巷都有孩子愿意去踢球，出去的丽江孩童都愿意去踢球，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力。然后这就是我认为滇超对现在临沧孩子造成的一个影响和一个鼓舞吧，就是像我们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的东巴队和现在他们能够知道的临沧队。
6: 沧源的足球像极了当年的丽江，现在的临沧队或许还没有耀眼的成绩，瓦山少年也不知道身披17号的丽江哥哥也曾在和他们相似的条件下成长，但是崔静心里清楚，
11: 这肯定是有共同之处的，大家都热爱嘛，然后只是说他们可能现在接受的会可能会比我们好一点，比我们更专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我认为只要去，我很浅显的认为足球你热爱你去动那就够了，无论你踢得好与不好，这是你自己未来的一个努力，但是你一定要埋下一颗对他热爱的种子。
6: 崔静用行动让瓦山少年看到有人穿着他们家乡的球衣在为他们拼搏，让那些孩子相信有一天他们也可以成为球场中央的那个身影。
11: 我觉得很有作用，因为我的评论区也有一个就是小球迷，就是我也发了一下相关一些作品，然后他都有评论，然后就他也告诉我他正在参加什么比赛，然后他也希望像临沧队的让不言放弃的精神，这样去拼搏，这样去努力。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比赛带给临沧足球的利益和魅力。
6: 足球的传承从来不是靠口号，而是靠一个个奔跑的背影去点燃无数个小小的仰望着的梦想。
11: 当然的话也是感谢这个团队，然后尤其我们当我进球遥望我们的球迷台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球场，我们一直在场上能够听得到我们的球迷我们呐喊我们加油，让我们永不言弃，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场站在场上拼搏的意义，不只是锻炼自己，也是把每一场球送给我们的球迷。我认为为了自己的热爱，我始终觉得热爱赢万难，因为这个足球说实话它肯定是贯穿我一辈子的事情，就好比我妈妈说她别我40岁了，她70岁了，她反而推着我轮椅走路，我说这肯定你让我放弃那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保持一辈子的热爱，所以说作为一个草根球队能这样来踢，我觉得真的是热爱。当然现在的话也灌注了一些对瓦山少年的一些期盼和希望。
3: 那如果明年还有机会的话，还想为临沧队踢？
11: 我这个从第一场球就已经表明了态度，我愿意，如果临沧需要的话，我愿意披着临沧的战袍继续为临沧而战斗。
6: 故土丽江是他的来路，沧源山野是他的归心，见过瓦山孩子在艰苦环境里执着踢球，便心甘情愿为临沧全力冲锋。他就是临沧队队长17号崔静，一个寻着来时路守护着翼城足球微光的人。
7: 好，那接下来我们认识的这个人呢，从保险公司的职员到西双版纳队主教练，他回到球场只为放不下的热爱，他就是邓志雷。他相信这里有一群年轻人值得被看见。
14: 随着首届滇超联赛第一阶段15轮战罢，积分榜尘埃落定，西双版纳队排名第9。虽有遗憾，但对这支年轻的球队来说，故事并没有停在积分榜上，梦想也仍在继续，属于他们的未来正在发生。而把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的是同一个人。 从保险公司职员到西双版纳队主教练，他回到球场是为了始终放不下的热爱。他相信这里有一群年轻人值得被看见。
4: 我跟他们开玩笑的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我没有这种平台，我可能也不会在这儿了，也是一种羡慕，也是一种嫉妒吧。
14: 正因为邓志磊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一直想做的不只是一个教练，更是这些年轻人成长路上的陪伴者。
4: 一开始大家刚刚组队，有的话他们不会跟我说，但是到现在基本上就跟我也是无话不谈了。我的房间门除了我睡觉是关着的，只要我不睡觉的时候，我的那个门永远是开着的。
14: 那扇一直开着的门慢慢改变了这支球队，球员开始愿意表达情绪，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被放弃。邓志磊始终觉得，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比不能犯错更重要的是犯错之后有人愿意站在你身后。
4: 大家要让你的队友敢于犯错，因为我的身后有我的队友和同伴在给我兜底，我敢犯错，我敢去做，而不是畏手畏脚。
14: 当滇超联赛开赛，足球开始从一场比赛变成一座城市的共同语言，一支球队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家乡的意义。
4: 我们身后有那么坚定的一群人，让球队有了不断源源不断的向前的动力吧。他让家乡的所有人能记住他，反过来队伍城市荣誉感，对家乡的拼到底奉献的这种精神是没有过的感觉。
15: 感谢所有球迷一直以来的全力的支持，没有你们就没有西双版纳队，为了云 K 我们一起战斗。
14: 过去很长时间，云南足球始终有人在坚持，但很多时候热爱只能靠热爱支撑。而云南足球振兴发展的20条措施出台，让很多人意识到足球开始真正被当成一件长期的事情。从青训体系到基层联赛，从校园足球到教练培训，一条过去并不清晰的路开始慢慢被重新建立起来。而滇超联赛也让越来越多草根球员拥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4: 我们可以大干一场，足球人的春天来了。我们在基层，我们一直在往上考的这种教练员，就是你准备了那么多年，你的机会终于来了。通过滇超各个部门的努力，就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坚定了云南足球会越来越好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滇超带着云南最大

0: 也希望他们通过走出去回来了，再能为家乡带来更好的成绩吧。
1: 当他们被看见，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面对关注比如何踢球更难。成长从来都不只是赢下比赛，还要学会面对外界的声音。
0: 我就觉得他们不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是心态和思想的问题。你必须明白你自己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你不要背着一波流量或者那么大的关注一下把你自己毁了，冲垮了。
1: 当西双版纳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看见，邓志磊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承载的不只是一支球队，还是一群年轻人的未来。
0: 可能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自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要对得起这个队伍，要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但现在可能代表的是球队，是一个地方，那我们通过自己做好，去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
1: 滇超联赛让一群人被看见，而一个教练的坚持正在让更多人相信足球可以改变一群人的未来。这一切正在发生。
2: 好，朋友们，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滇超联赛方面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3-4名决赛计划在7月10号的晚上8点进行，丽江队和昆明队的冠亚军决赛计划在7月11号的晚8点进行。两场比赛呢，都将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
3: 那除了赛场上的精彩呢，拓东体育场的全新的亮相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球迷间的友谊第一的狂欢，更大体量的赛场经济，都会成为这座城市的新的爆点。在昆明凉爽的夏季里，滇超联赛会在7月燃起云南的最高温。
2: 是的，中超联赛方面，7月3号本周五的晚上8点，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的首场比赛，云南玉昆将回归玉溪主场迎战河南队。
3: 当然我们也希望云南玉昆能够迅速的总结调整好最好的状态，能够在这场主场迎来一场胜利，
2: 是
3: 久违的胜利。
2: 对，那世界杯方面呢，北京时间6月30号，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3场1/16决赛的较量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4届冠军德国以及橙衣军团荷兰将悉数登场，3场比赛横跨整个凌晨时段，淘汰赛首轮即将精彩上演。
3: 随着淘汰赛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然了，对于球迷来说，看球就变得更加的辛苦了。可能在小组赛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选择的去看一些比赛，而到了淘汰赛呢，因为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球迷可能都不太想错过。但是对于每天还要早出晚归上班的这个上班一族来说，可能就比较辛苦。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看球赛之余，还是要不要乱了作息哈。
2: 是的，
3: 不能牺牲了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是要注意休息。
2: 没错，那3场淘汰赛是强队晋级，还是亚洲、非洲、南美球队继续以下克上？世界杯淘汰赛的精彩从这一夜就全面升级了。那么也提醒您的是，在7月6号下周一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3: 再会。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是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0: 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0: 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见面啦。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接下来呢就由我全程陪伴您，来一起度过今天快乐的一小时时光，也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打开的这扇窗口能够让您更好的了解昆明的发展和变化，一起来体会昆明的无穷魅力。

在相对清冷的雨天，似乎特别需要这样稍显聒噪的音乐哈。那伴随着这一首《爱的表现》，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老话题，先从天气来开篇。过去的几天一直都是在雨当中来度过，那么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本周我们依然还是雨。所以呢，云南省气象台是给出了提示，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呢，云南的中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强降雨与前期的降雨落区高度重叠，所以呢特别需要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以及山洪易发区还有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那么同时呢，由于强降雨过程会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局地的大风、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也建议各地呢都要做好防雷电的防护准备，加强风雹灾害的防御。那听完了气象部门给出的提示之后呢，本周昆明在一片雨翼当中自然是迎来了独属的一份暑期阴凉。在白天呢，气温基本上是在22度左右，夜间呢基本上在17度上下，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在暑期7月和8月，咱们学生都放假了啊，所以呢大家也用这个难得的假期呢会来到春城昆明来避暑。在这儿呢提醒您啊，一件薄外套呢是必不可少的，谨防这种这种由于身体的一个不适应而带来的感冒，同时呢一把晴雨伞也是必备的，有备无患。在这儿呢我们就祝大家在昆明清凉一下，快乐出行。还是提醒一下，您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在互动当中一起快乐同行。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1: 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走街串巷，看看昆明的新变化。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是和昆明的咖位有关，这个咖既是大咖的咖，更是咖啡的咖。就在破晓前，6月15号到25号，2026第二届云南归夏咖啡生豆大赛，也就是云南卓越杯试点赛，是在昆明举行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啊，三支云南咖啡生豆的评分突破了90分的大关，云南咖啡的高品质得到了国际评审的高度好评。那么这项有着咖啡生豆奥林匹克行业标杆属性的赛事落地春城，不止推动了云南咖啡产业走向精品化、标准化、国际化的迭代，更为昆明布局世界咖啡风尚之城，依托咖啡融合，做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品牌，强化产业对外链接，进一步夯实了核心竞争底座。我们就来深度的聊一聊这个话题。作为国内咖啡产业绝对的核心承载地，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产量常年占据全国98%以上的份额。截止到2025年末呢，全省的咖啡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49.5万亩，总产量17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逼近了1000亿关口，达到995亿元。那么14-15期间呢，云南咖啡产业年均产值增速超过了33%，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全球成长性最优的精品咖啡产区。好，那么从昆明的这个地位来看啊，依托滇中交通枢纽，产业集聚双重禀赋，昆明已经成为全球咖啡跨境流通关键中转站。产业根基层面呢，1992年建成的云南咖啡厂是国内首家现代化咖啡工厂。那么当前呢，昆明经开区已经集聚了87家咖啡上下游企业，产业集群效应持续的放大。在跨境流通层面来看呢，依托中欧班列物流通道，云南咖啡豆15天就可以直达德国，而经过昆明到巴黎的精品空中航线，云咖36小时就可以直达法国终端消费市场，快速切入到欧洲的精品咖啡消费赛道。那目前呢，昆明的定位就是云咖产业核心集散中心、消费中心以及品牌孵化中心，依托10+N咖啡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搭建起生豆集散、研发加工、品牌运营还有文旅消费一体化的闭环生态，打通上游产区到全球终端的全链路商业通道。而消费端的积淀也构筑了昆明这座城市的咖啡商业底色。早在1930年，滇越铁路便把咖啡消费业态带入到了昆明。金碧路老牌餐饮门店南来盛推出的越南滴漏咖啡，成为近代昆明咖啡消费的起点，一度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还有城市居民消费的选择。而市场化改革之后，本土咖啡产业崛起，再叠加对外开放的提速，昆明的咖啡商业业态也在持续的扩容。当下全市咖啡馆的数量已经突破2400家，城市咖啡消费势头发展迅猛。百年咖啡消费文化沉淀的昆明，既引得了国内外头部咖啡连锁品牌的扎堆布局，也吸引了比顿咖啡、秋博庄园、北归咖仓、信野咖啡、怒小咖等本土产区咖啡庄园以及特色品牌集聚入驻。

0: 从翠湖商圈到巡京老街，再到滇池沿岸西山片区，咖啡消费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场景。
1: 有点烦人，
0: 而区别于国内一众咖啡消费城市，昆明深挖本土地域特色，打造差异化产品壁垒，依托云南特色物产，市面上陆续推出了比如说像木姜子冷萃、牛肝菌咖啡，还有滇橄榄美式等这些地域定制款的特调咖啡，将特色食材与咖啡业态绑定，让特色咖饮成为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承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消费流量，完成了从区域咖啡消费高地向全球咖啡产业链枢纽的身份跃迁。2026年，昆明也正式出台了昆明市打造世界咖啡风尚之城工作方案，确立了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核心思路，避开同质化大众咖啡赛道，依托区位物流、产业源头、文旅资源三重优势，从精深加工创新、全域数字营销、海外市场拓客三大维度发力，搭建从种子到杯子、从产区到全球的闭环生态。当然这个方案呢，也为我们明确了昆明阶段性发展咖啡产业的目标，就是2027年前昆明全市的咖啡馆总量要突破3000家，提质打造10条以上的特色咖啡主题街区，举办咖啡品类专题活动不低于10场，落地及仓储物流、精深加工、品牌展销、供需对接于一体的咖啡产业化综合服务平台，重点培育中式咖啡消费新业态，打造菌咖、花咖、茶咖等特色产品，构筑独属于昆明的中式咖啡产业标签。

说到过去两年当中咖啡产业的发展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记，那当属于连续举办了两届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它也成为了昆明暑期文旅矩阵中流量稳定、商业转化可观的一个标杆 IP。2026年的第二届云南圭夏咖啡生豆大赛作为今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重磅活动，整个赛事是汇聚了全球的专业评审，对云南精品咖啡进行权威评审的同时，也在春城昆明又构建了起了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台。赛事周期内，外籍专业评审还有全国行业志愿者实地走访昆明咖啡街区、加工厂区以及文旅片区，与本土的咖啡从业者深入交流，实现了对外输出云南咖啡产业价值的同时，也为本地从业者带来了市场化、国际化运营的资源和机遇。这种双向的赋能，为产业的提质增效以及城市的推介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刻走到尽头，而值得期待的是，在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还将开展瑰宝出滇、杯赏卓越云南卓越杯 COE 试点赛获奖豆的品鉴活动。那么这次赛事的十强优胜豆以及获奖庄园呢，都将会悉数亮相，而市民就有口福了，可以现场的来品鉴经国际评审严苛测评的同款咖啡精品豆。另外呢，滇池马咖松还有花车巡游、滇池咖啡车联盟，还有艺术表演、湖滨咖啡运动部以及音乐会等活动，也将再一次的为广大的市民带来一场关于咖啡的文旅盛宴。当前啊，在滇池草海沿岸，咖啡加民宿、咖啡加运动、咖啡加生活的都市休闲复合业态正在蓬勃发展，并且不断地向外延伸。今年的咖啡嘉年华活动便在去年草海东西两岸联动的基础上，将咖啡文旅场景进一步地延伸到了云南民族村、金碧寻金文旅街区，还有绿洞高桥、运动生活自然聚落等片区。这不仅为昆明积极打造世界咖啡风尚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想要深入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云南来旅居、来旅创的群体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乐听昆明也是发出邀请啊，欢迎广大的游客走进昆明，在一杯咖啡的时光中品味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浪漫，再从种子到杯子的云咖叙事里找到属于自己事业的广阔天地。

0: 豆花唱哇，你是喜欢粗米线还是细米线？
1: 战衣法金马法，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凑热闹？
2: 越听越新，越听昆明，你喜欢的昆明正在此处。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每周一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固定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和您见面，一起来分享魅力春城的新鲜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咖位移到昆明的气温，22度，这是这两天昆明的温度。而当下呢，全球多地啊都是在高温的炙烤当中，而全国多地呢也是开启了高温模式，而昆明呢却在一片热浪当中欢度着清凉的夏日。所以上周呢就有一个非常重磅的，对于昆明来说怎么样在2026年这个文旅暑期享受一份22度的清凉，那昆明呢就推出了超百项的文旅活动，还有10条避暑精品线路，向全球游客发出了清凉的邀约，来春城喝杯咖啡，吃顿菌子，过个火把节，追一趟巅峰，在湖滨春城山水花都过一个有故事有山水有烟火的夏天。好，那这场重磅的2026昆明文旅暑期发布会究竟有哪些好吃好玩的信息值得我们来积累收获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
1: 天长和地久有时候，
0: 近年来呢，昆明市创新打造了6条黄金旅游线路，持续擦亮观鸥赏花避暑10郡4季文旅 IP。 今年暑期呢，我们又重磅升级了，那么把咖啡、菌香和火把节作为主线，一共是策划了超百项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呢都将为您带来夏日昆明文旅的新体验。
1: 陪我看雪，
0: 首先8月1号到9号，滇咖聚万物生2026昆明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就将举行，以创历史之最的200辆咖啡车来搭配音乐节、湖滨咖啡运动部落以及热气球景观，还有滇池马咖松等活动，让咖香飘满滇池之畔。全长108公里的滇池绿道呢，也已从单一的骑行道升级为立体的旅行系统，在这里呢，游客不仅能够品咖香，还能够骑行追风，还能够露营过夜。昆明温旅集团发布的湖滨春城漫游计划滇池绿道暑期旅游产品呢，就推出了环草海山水揽胜游、环草海民族风情游、滇池东岸花海湿地浪漫休闲游以及南滇池生态渔耕体验游4条深度游线路，将滇池沿岸的热门打卡点，还有古村落以及生态湿地公园，还有观景平台都串珠成链。

的夏天不止清凉宜人，还菌香馥郁。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昆明十菌季旅游指南，那么游客呢可以沿着木水花寻菌春城尝鲜一日线，以及山野寻鲜大世博生物多样性之旅两天游，以及宜良九乡、杨宗海、轿子雪山深度多日游线，这些线路呢，就是满足了在昆明待一天、待两天，甚至待多天的游客不同的一个选择。在这些线路当中呢，您都可以来充分的体验到十菌还有十菌之乐。哎，您可能会说，怎么连说三个同样的字儿啊？但是呢，是同音不同字儿啊。十菌呢是捡拾菌子，十菌呢是识别菌子，十菌呢是美食菌子。那么同时呢，昆明还开通了捡菌拾菌的一个直通车，让这趟寻鲜之旅说走就走。此外呢，在这个暑期，郑和文化旅游节、还有石林火把节、安宁荷花节，还有市博物馆举行的汉并天下辉盛世辉煌的汉文明特展，以及昆明剧院的首届蘑菇戏剧节等超百项的文旅活动，都正在等待您来解锁。

0: 不仅有丰富的活动，昆明在这个暑期呢还全新推出了10条避暑精品线路，带游客深度读懂春城。昆明我们都知道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青驼密码、古滇文明、双面解码线，还有翠湖弦歌、百年学府、人文精神研学线，还有翠湖漫步、文艺街巷、咖啡漫享线，三条线路呢可以说为您串起了2000年古滇文明、500年教育史与百年近代风云。循着翠湖荷香来开启教育之旅，在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见证滇王之印，印证史记记载，漫步文林街，喝杯特调咖啡，在行走之间读懂文化昆明。那读罢历史呢，我们还可以走进昆明的山水间，在高原明珠滇池108公里绿道生态观光漫游线，以及万物共生春城生态多样性密码探索线，以及花都物语山水花海游赏线，还有北部野区高山草甸自然探险线，这4条线路当中呢都能够让您领略到昆明的清凉的生态底色。在宝峰湿地看水鸟翩飞，看金线蛙游弋，穿行于捞鱼河湿地公园中山山织就的水上森林，在海燕村守候滇池最美日落，赏轿子雪山高山草地，在花野的盛开之间尽情的漫步，在山水之间感受生态昆明。饱览了山水，我们还可以再用味蕾来留住夏天。十骏记昆明烟火专享线，以及市井寻味农贸市场本土寻味线，以及老城新韵昆明核心商圈昆城市风情3条游线当中呢，可以让您吃菌、逛花市、赶夜市。比如说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挑一篮松茸，还有剑手青牛肝菌，在关上的野生菌一条街当中来品尝现点现炒的野菌，在咕嘟冒泡的这个铜锅菌当中呢来感受一片的鲜味啊。那么入夜之后呢，您还可以在南墙街巷来体验春城夜生活，品尝各种创意小吃和特色饮品，在美食之间来品味烟火春城。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以湖光山色迎客，以千年文脉留客，以满城菌香享客。好在春城正在静候八方游客，当然您来了昆明肯定要奉上一点见面礼。那么今年暑期呢，昆明将会面向市民游客来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彩云美物消费券。那么这也是昆明以真金白银激活避暑消费市场，把清凉气候转化为消费增长动能的新举措。那么这次消费券呢，是联动了主城还有各个县市区超过2000家的商户，而且呢是囊括了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多个领域，在菌子餐厅、滇味菜馆以及农贸市场吃菌买菌，您可以使用的是滇生菌物美食专享券。逛翠湖的这个环湖咖啡馆，还有这个文创咖啡店，那么以及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系列的集市活动，您可以使用的就是滇池咖啡嘉年华专享券。而火把节、郑和文化节期间呢，您可以使用的是火把节南阳市集节庆专项券，这个券呢就设置了大额满减，尤其适合家庭或者是团队出行。而针对计划常住的游客，春城旅居综合券则联动了酒店、民宿，还有景区零售，还有伴手礼商超，那么配合这个旅居套餐以及10条避暑精品线路，可以实现住、购、食的一站式消费优惠。
1: 明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呢就表示了，这个消费券呢是统一接入了云闪付还有支付宝两大平台，活动期间呢每天都会定点投放，而核销商户的名单呢也将会实时更新，确保优惠随处可用，随时可用。在市级1000万元消费券的基础之上呢，昆明市还同步发动商圈、景区还有各经营主体配套叠加折扣，从而形成政府券加商家折扣的一个联动效应。那么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全程联动来开通消费维权快速通道，确保大家可以放心领券，安心消费。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从22度的清凉和满城的咖香当中来和您感受到了昆明新鲜的脉动和无限的魅力。当然了，现在呢，昆明市上这个。昆明市也正在发起一个投票哈，那么主要呢就是围绕着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所发布的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的征求意见稿，来向这个广大的市民，特别是我们的旅居者呢，来征求意见。什么样的春城最让您愿意扎根？您理想中的春城旅居生活会是怎么样？那么您可以把您的金点子邮寄给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具体呢就是昆明市市级行政中心8号楼南楼4楼的403室，或者呢也可以通过电子邮箱 cyc4676@163.com 反馈给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一个让旅居客最青睐的昆明，也让我们敬请期待。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进一首歌曲，一起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持续为您打开昆明吃喝玩乐全攻略。
1: 街巷玄宗

0: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1: 是的，我看见。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来自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陪伴，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那么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呢，就要为您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最近昆明好吃好玩的好去处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去探索。好的，首先来看看今天去哪里。
2: 穿起火，
3: 下起地，
2: 秋气冲冲，冬吃肉。
1: 那今天吃哪呀？
4: 不消愁郁闷，昆明娃差多。今天去哪点？
5: 今天去哪点？
1: 今天去哪点？
6: 我只好假装说我回了。一塌糊涂倒下就想家，给自己买一个小沙发。
1: 好，那春城的夏天从来都不是燥热的喧嚣，那是什么呢？肯定是属于这一季的一池清风和韵。当南方的夏天热浪翻滚的时候，昆明依旧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和清凉。那每年的六月八月，六到八月呢，也是昆明荷花一个最佳的盛放期啊。粉荷、白荷、睡莲次第绽放，铺满了城市的荷湖两岸。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整理了一份昆明夏日赏荷的专属攻略。那么地点呢，是囊括了市区的经典点位，还有这个走得远一点，我们来到村庄，来到湖边，那么包括一些拍照的机位啊，出行的贴士啊等等，我们都为您准备齐全了，让您能够沉浸式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邂逅春城夏日的限定河景。
6: 我只好假装说回了一塌糊涂。
1: 第一站当然是要翠湖，市中心的翠湖，昆明之眼啊。那么作为昆明主城核心的赏荷地标，翠湖四十亩的这个荷塘呢，已经是悄然盛放了。11种荷花品种错落生长，是老昆明私藏的夏日纳凉地。那说到翠湖种植荷塘的历史呢，是起于元代啊。元代开始呢，便已经广植莲荷，古莲就有10亩荷塘于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一个说法，也道尽了翠湖这里独有的这种国风韵味。那么翠湖呢，也是市区全天候免费开放的一个城市水墨荷园。那么翠湖晚上是到11点才关门啊，所以呢，一整天您都可以尽情的来赏荷。而且呢，不同于连片壮阔的荷田，翠湖的这个荷景呢，是胜在亭台映荷，一步一景，九曲回廊，湖心古亭与碧叶粉荷交相辉映，自带江南水墨诗意，整个氛围感是拉满。那么到翠湖赏荷的话呢，核心打卡的点位也为您整理好了，一个呢就是南门的荷塘，翠湖南门的进去就有这个一大片的荷塘，拍照呢是非常的好看。另外呢就是莲花禅院和九曲桥，这里也非常不错。此外呢还有东门湖区，也是拍摄的绝佳打卡点。好，逛完了翠湖的荷塘，接下来我们去到大观公园。大观公园啊，绝对是昆明赏荷的一个顶流了。在这里呢，百亩荷塘连绵成片，是市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赏荷圣地。每年的六到八月呢，都是大观楼的赏荷的盛花期，千朵荷花亭亭玉立，碧叶连天，碧波荡漾。而在这里对最最独特的体验，就是乘船可以穿梭在荷塘之间，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真正是沉浸式的来感受和风拂面的清凉。 而到了傍晚时分呢，落日的余晖更是洒满荷塘，光影流转，为您解锁治愈系的夏日晚霞河景。
6: 沙啦啦啦，受过的伤在哪里啊？
1: 那么来到大观公园啊，咱们打卡的一个核心点位呢，就是静华浦荷塘，还有九曲桥，以及大观公园东侧的观景台。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离开传统的公园，我们要走进的是最近绝对的网红福宝村。福宝村呢，是藏在滇池畔的小众赏荷宝地，当然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小众了，因为上周的话我朋友就给我感慨说不能去福宝了，因为那里大概有10000人所以呢来到福宝的话呢，但是我觉得是胜在这里地域很广阔，所以呢不会有市区景区的这种摩肩接踵的拥挤啊，而是多了几分自然的野趣。在福宝村呢，百亩荷塘碧叶连绵，粉白荷花肆意绽放，晚风裹挟着荷香与滇池的水汽，越发的清爽而治愈。大片的荷塘与连片的稻田又紧紧相依，青碧荷叶层层叠叠，粉白荷花点缀田间，清风拂过，荷香又混着稻香，清香扑面而来，整个田园的氛围感是拉满了。而且在福宝赏荷的话呢，整片区域都是视野开阔，田间步道四通八达，行走其间随手就能拍出清新的田园大片，场地也很宽阔，停车也很便利，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好友结伴漫步拍照。核心打卡点位呢也给您整理好了，一个呢就是荷塘中央步道，另外呢临水的观景台也可以拍出绝美的大片，当然在白沙滩的交界线呢就更为独特了，您一定要去看看啊。整个6到8月呢都是荷花的一个盛放期，在这里呢您也别嫌远嫌交通不便，乘坐地铁1号线转5号线到福宝站，步行10分钟就可以抵达。接下来也是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呢是江尾村，也是我们要打造的环滇骑行的第一站。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江尾村呢是滇池绿道沿线原生态的一个湿地村落，这里呢也有整片的荷塘是依偎着湖滨湿地而生，水域广阔，水生植物繁茂。那么沿着环湖绿道骑行慢行，一边赏荷一边观赏野生水鸟，近距离的感受原生态湿地的野趣，傍晚呢还能够眺望滇池绝美的落日，消解您夏日的燥热与疲惫。那么这里呢也是滇池渔家风味的聚集地，村里呢就有老牌的渔庄，主打的就是地道的老酱湖鲜，焖煮入味的老酱鱼、石锅鱼都是您必尝的招牌啊。那么街边呢还有连串的这个小吃摊，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凉卷粉、豌豆粉、木瓜水等这些解暑的小吃。您逛完荷塘，顺路饱餐一顿，可以把湖景和烟火滋味一次性集齐。可收到就下定也上，在江尾呢我们也为您整理了核心的打卡点位，那就是稻田荷塘交界的田埂，还有滇池绿道临水的台阶，以及村落的木桥。 好，今天呢在去哪里这个环节就为您整理了四个这一季来到昆明一定要去打卡的，而且自带这种柔美的文艺气息的荷塘。那么在荷塘拍照呢，也为您带来一些小贴士哈。上午的8点到11点，光线相对柔和，荷花呢也完全舒展，而且呢露水点缀着花瓣，清新灵动。这个时间呢是最适合拍特写和人像的。而到傍晚的17点和19点呢，有落日的柔光加持，整个荷塘的氛围感拉满，全景和落日合景呢就成为首选了。然后你放到来到荷塘那么文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要适配这种荷塘古风的话，穿上这种素色棉麻的这个穿搭，或者直接来咱们新中式还有汉服都穿上身，轻松的就可以拍出仙气大片儿。拍照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了，比如说低角度的仰拍，避开人群可以拍出荷花亭亭玉立的姿态，然后呢利用荷叶来作为前景，可以营造朦胧的层次感。当然来到像大观楼这种泛舟荷塘，还有像来到这个江尾村这种临水以南呢，就可以来解锁沉浸式的氛围感的画面。这样不好，6到8月的绝美荷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欢吃火，
1: 夏吃鸡，
0: 秋吃虫虫，冬吃肉。
2: 那今天吃哪呀？

0: 好，马不停蹄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今天吃什么呢？前两周的节目呢，为您解锁了寻京街的一些特色的咖啡馆还有特色的茶馆，那么现在呢，藏在寻京街的烟火美味又连续的上新了，从泰式简餐到甜品小店，我们又为您挖掘了几家宝藏小店，肯定会带给您惊喜的。
1: 却还要拼命赚钱，爱上了一个城里的姑。
0: 好，第一家的名字很简单，就叫一碗，就是藏在敬德巷的一家特色清真小馆，把云南风味呢是揉进了每一道小吃里。那么他家才开业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去尝鲜了。他的馄饨是手工现包的，是大家很喜欢的泰式酸辣这个味道，还有他的麻辣藕的味道呢也很足，而且呢还有像这个贵州酸汤米线、老仓醋米线等等各式各样的酸爽的解锁。那么吃完之后呢，你还可以来一个甜品糖水，简直就是大满足了。那么几乎呢，这个菜单上的小吃点完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并没有踩雷的，好像唯一的缺点就是量有点少，因为好吃感觉没吃够。
1: 风不吹在竹篮，
0: 接下来的这家呢叫春梅粉档，是一家经常排队的餐厅，它呢就是属于这个滇泰融合的一个老牌粉档了，从版纳开到了昆明。这里有一道菜特推啊，那就是盐焗鱼。这个盐焗鱼呢，外皮酥脆，粉呢是非常的入味，还有呢就是炭烤猪颈肉、炸肉排、炸蔬菜都别有一番风味。那么酸酸辣辣辣的这个冬阴功泡饭呢，也是吸粉无数啊。春梅粉档之后呢，有一家专门吃番茄火锅的，名字呢就叫做 Three Tomato。那么这家泰傣风瓦罐树番茄小火锅呢，它就是融合了这种树番茄的小火锅，再加上这个东南亚的简餐，再加上特色的咖啡，也算是巷子里的网红餐咖一体店了。版纳树番茄酸辣锅，还有云南野生树番茄，就搭配上这个香茅草、青柠，还有老美眼盐碎一起来进行慢熬。味道呢是酸香柔和，而且呢不呛不辣，带着这种天然的果酸甜。开锅呢，您一定要先喝一口汤，再煮上肥牛、蔬菜，还有这个各式的配菜之后呢，就酸辣开胃了。而且呢，这个店里它有二楼的一个露天小阳台，绝对的氛围感拉满。风刮的伤刮的，请你留下来。夏天啊，喝一口这种酸汤的火锅，哇，真的是就是这个酸爽十足。接下来就是一家主打面包、咖啡和简餐的氛围店了，它的名字呢叫做和睦秋山。这家店啊是保留了老式木梁坡顶屋的这种铁黑铁横架，那么老建筑的肌理和现代的简木设计完美融合，看起来呢就是又复古又温柔。它的辣牛肉塔是一口惊艳，那么芝士流心蛋糕再配上咖啡的话，就是惬意午后的一个优选了。而且这里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就是它有对开的落地木窗，把它推开之后呢，看到的就是满目的黄绿树叶，框出了一幅天然的油画感。坐在窗边看着树叶的光影流动，是昆明独有的这种窗景的浪漫。而且最近我很喜欢这种就是简餐的，尤其是有氛围感的小店，就觉得简简单单，一份面包，然后一份这个咖啡，然后再来点自己喜欢的这种小食，哎，一个惬意的午后，氛围感就拉满了。

0: 清新的薄荷绿的门头，再加上原木的软装来出圈。夏天的时候呢，沿街的木桌就可以直面小巷的街景，主打的也是简餐了。他家呢基本没有踩雷的菜品，像什么百香果牛肉汤饭、蔬菜咖喱鸡排饭，每一道呢都能够吃出菜品的新鲜和用心。面条也非常的好吃啊。小吃呢，我们推荐像菠萝虾，还有腐竹皮肉卷儿，几乎就是桌桌都要点。
1: 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已
0: 再来一家吃卤味的，叫做本源酱卤。这是一家每天都有新鲜现卤的这个卤味小吃店了，而且呢是属于那种重口味的辣卤，品种也比较多。小食量的呢，您可以选一个四宫格，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吃得出食材的新鲜。在这家店呢，就是您随意的点一点就可以作为看

0: 开胃小零食或者是饭后甜点呢，我们还推荐一家叫做标题猫的冷萃酸奶，就在这个辣卤的旁边啊。这家它就是鲜牛奶直接发酵的来制作的冷萃酸奶了，质地扎实不松散，那么搭配水果就可以做成酸奶碗，好吃又健康。另外呢，除了酸奶碗之外呢，它的炸洋芋还有傣味的拌鸭掌鸭头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一条街上怎么能没有一家炸洋芋店呢？所以在寻津街的街口呢，也隐藏着一家宝藏炸洋芋店。他家的配料呢，也是非常的用心了，都是自己现磨的。那么第一次您还可以来吃个菠萝油条虾滑，配上这种特制的沙拉酱，趁热来一口也是香香脆脆。那么佐料多多的炸洋芋呢，也是必点。
1: 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
0: 好，这是今天为您又挖到的暮色里静德巷为您呈现的美食，正餐、卤味、小吃、甜品全覆盖，快来看看您是不是有意去打卡呢？
1: 亲爱的人，
2: 亲爱的人，
1: 心里的爱人。
0: 好，来，今天五十多分钟的乐听昆明，汪小浩和您一路聊一路又走过了春城的烟火气。我们期待着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乐听昆明，稍后云南新闻广播的节目更精彩。好，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

0: 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块。

0: 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 中午好，欢迎收听本时段新闻进行时，我是王珂。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根据云南交投集团消息，目前宣威至惠泽，失踪至丘北，孟连至勐海，勐醒至江城至绿春，云县至临翔等六个重点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度都超过80%，正向年内通车目标全力迈进。昨天文山州天宝口岸至麻栗坡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红河州平边县荔枝出口量达499.9吨，同比增长67.4%，销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六个国家和地区。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北京时间29号凌晨，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打响，首场16分之一决赛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1-0战胜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世界杯激战正酣，专家提醒，当前 AI 荐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远离网络赌博。

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的新闻。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的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十年系统治理，奠西河变水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2: 盛夏的奠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五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订一空。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艳：
3: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七八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2: 红火的生意源于奠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十年前的奠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艳：
3: 奠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2: 奠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虎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十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十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4: 弥勒市紧盯河岔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村四治同步推进，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长将减山长将减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2: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弥勒市太平街道牛背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周鼎：
5: 从前世界到现在呢，重点整齐，我们呢人际红镇老百姓的这个红镇意识逐年的在提高。我们村镇的保持呢，每天一水，每天一井，这一些老百姓在流的下打的一个大字，记牢子。我们现在呢，整个牛背社区，我们的门市真正达到70多家，跟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2: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河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6: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3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奠西河，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2: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十年来奠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奠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兴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1: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2: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

0: 附近的上班族当作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1: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0: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2: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建：
3: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0: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三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建：
3: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就是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0: 德国客人：
4: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0: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啡才能有好咖啡，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链越长。
5: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近日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昆明都市圈跻身国家级行列，成为全国第21个、西部第4个国家级都市圈。昆明都市圈规划范围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红河五州市的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其核心战略定位是成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增长极，并在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发挥更大作用。昨天，天麻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
6: 天麻高速公路位于文山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马里坡县北湖通，全长52.831公里，全线桥隧比达80.4%。桥面施工涵盖钢梁拼装、预制桥面板铺设、斜拉索张拉三大核心工序。工序繁杂且环环相扣，是全桥建设难度最高、协调难度最大的环节。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7: 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爬膜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全天候的不断地进行矫正。在大桥合龙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龙施工，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6: 天麻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7: 天麻高速在建成之后，由文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了70分钟。天宝口岸的通车频次可以由原来的每日150车次提高至1500车次。
6: 天麻高速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对完善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强化与周边区域

0: 域及国家的内联外通能力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1: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文山州燕山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资源保护股股长宗亮：
3: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预防。
2: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叫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金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春江：
4: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叫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叫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宝山市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地质管理股负责人娄广荣：
5: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2: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

0: 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和您关注新闻。从刀耕火种的深山穷寨，到如今人均纯收入突破2万元的幸福家园，陆春县拉户寨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这源于党建引领下的五维共治，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祖国边疆的最前沿。
3: 2016年，陆春县委工作队扎根拉户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2018年，村党支部正式成立，阵地建在了底边最前沿。10余年间，一代代党员干部接力驻守，用红色力量点亮了拉户寨的致富之路。陆春县拉户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建设：
4: 党组织培养我，25年断江选我当书记，党员分片帮保全座，选边界解难题，大事小事都有党支部撑腰。
3: 拉户寨创新推行一组10户党员包保的网格化管理，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群众，身兼宣传员、调解员、巡护员3重职责。党组织的力量让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党旗成为了守护边境安全稳定的红色前哨。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拉户寨全面升级硬件设施，如今道路、饮水、电网、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33户民居全部提质改造，医保、养老、参保率达到100%。陆春县拉户寨村民小组组长王永贝：
5: 以前我们住土房，出门全是泥巴路，现在住新房，家庭私家车都有了。我去怒江国际论坛讲我们寨子的变化，就是想告诉所有人，没有党的帮扶，就没有我们拉户群众今天的好日子。
3: 通过推广数字乡村平台，打通了便民、生产、边情上报全链条。更重要的是，通过通婚、互帮互学，全村现有8对跨民族婚姻家庭，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陆春县拉户寨16子调解室乡贤普初九：
6: 我们既懂拉户话，也懂法理，平时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谚语、家常话调解矛盾，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寨子才能和睦兴旺。
3: 从原始直过民族村落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从1000元年收入贫困村到人均20000余元富裕新村，从治安混乱问题村到平安善治示范点，拉户寨的千年蝶变是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照耀边疆的生动缩影，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更是边境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铿锵回响。
7: 我们的，
8: 我们的，
9: 我们的，
10: 我们的，
2: 我们的滇超。6月27号，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2场半决赛，丽江队和昆明队分别击败对手，闯入最终的决赛。在半决赛现场，球队球迷相互支持打气，携手创造了属于滇超联赛的激情记忆。
11: 27号下午，第1场半决赛开始前，赛前演出鼓动滇超，点燃丽江赛场，44面战鼓一字排开，与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青训少年与来自乡村的村超球员带球奔涌入场，向主客场球迷展示足球魅力。 丽江智腾青训队。

0: 员刘炫杰。
1: 今天我们来了60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足球，能在丽江滇超主场展示我们丽江青训的风貌，我感到很荣幸。丽江加油！
0: 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最终以1-0击败曲靖队，顺利挺进决赛。赛场内外，球队球迷共同参与赛事，一起留下滚烫的足球记忆。宁浪县第二幼儿园教师杨琼：
2: 我们宁浪组织了80位美少女，有40位是身穿彝族服饰的，然后有40位的是身穿摩梭服饰。丽江的队员这么棒，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0: 27号晚，活力四射的文艺表演拉开滇超联赛第2场半决赛序幕。虽然比赛进程中突降大雨，红蓝两个球迷方阵的热情丝毫不减，球员的拼搏也被点燃。最终，昆明队2-0战胜德宏队，将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3: 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精彩。他们今天是既有执行力又有创造力。
0: 德宏队主教练王伟：
4: 年轻人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0: 昆明队队员沈吉星：
5: 我们一如既往的去备战，然后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必须去坚持冠军。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成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6: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昆明中雨18到24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芒市大雨转阵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8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中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中雨17到23度，文山小雨20到20度。

0: 好，今天聊到这儿了，
1: 再见。哎，好，
0: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4: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跑步是一种极为简单，人人都能进行的运动项目，使身体各部位呢都得到锻炼。跑步可以保护心脏，心脏呢是人体容易衰老的重要器官，心脏的功能正常，对其他的内脏器官功能也有直接的影响。医学上认为，保持健康先要保持心脏功能。中年人呢容易得缺血性心脏病，因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心肌缺血，引起心绞痛致心肌梗塞。如果进行跑步锻炼，可使冠状动脉保持良好的血液循环，长期跑步锻炼的人呢，冠状动脉不会因为年龄而缩窄，保障有足够的血液供给心肌，从而可以预防各种心脏病，保持良好的心脏功能。那么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您请到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副教授王福科，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您聊一聊跑步运动与健康。我们接下来首先走进达人榜，请出今天的嘉宾。
3: 达人榜，
6: 王福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中国西部运动医学关节镜联盟会第二届联盟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运动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骨科分会关节镜学组副组长，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学烧伤整形学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专家协会委员，自2009年一直从事人工骨和肌腱组织构建研究，擅长于各种运动创伤诊治、骨关节和韧带修复重建。
5: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有道。
7: 子云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大医院的王福科，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跑步的运动与健康。
5: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跑步的好处，跑步呢可以预防各类心脏病的发生，是吧？
7: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跑步呢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它不仅对我们的心脏功能有作用，对我们的肺脏功能也有非常好的作用，还可以呢能够加速我们的周身的血液循环，调整全身血液的分布，消除我们身体的淤血现象。另外呢，通过下肢的运动呢，还可以推动呢人体呢向前移动的同时，然后是通过肌肉的力量，然后是促进静脉血回流到心脏里边，防止我们下肢的静脉血栓，以及我们下肢静脉里面的静脉曲张，来防止我们静脉里面的血栓形成。而且呢这个跑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可以调节我们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有提高我们神经系统功能，消除脑力劳动，预防神经衰弱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跑步呢，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另外，这个跑步还可以调节我们人身的内部平衡，调节我们的情绪，振作我们的精神，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物质代谢，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和胆固醇的水平，还可以减肥。
5: 说到这个减肥，我们爱美的女士就要开始跟上了哈。
7: 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这种，很多人说我减肥我就不吃东西，不是不吃，能量是守恒的啊，如果你吃的多消耗的少，它肯定要转化成脂肪，如果是你吃的少消耗的多，它就会瘦得下去。这个跑步呢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防止感冒的发生啊。你看到春天的时候很多人感冒，有还有很多人会带得这个啥带状疱疹，其实都是自己身体抵抗力下降以后引起的。通过跑步呢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增加我们各种免疫细胞跑遍全身啊，这个时候呢可以防止我们的比如感冒啊这些疾病的发生，
5: 增强免疫力，
7: 从长期上看也有可能它会防止我们的恶性肿瘤的发生都有可能，因为你各种的免疫细胞都能跑得起来了，消除那种恶变细胞的那种功能更强大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5: 总的来说，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啊，那么多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运动起来吧，是吧？
7: 是，
5: 哎，其实说到这个跑步啊，我知道的还有很多的方式，有慢跑啊，快跑啊，变速跑啊。王教授，哪种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更有益呢？
7: 其实每一种运动都身体都有好处，只不过针对的人群不一样罢了。
5: 那跑步针对于哪类人群呢？
7: 年轻人，年轻人的话我建议还是剧烈的运动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说不管是你这啥中速跑还是一个快速跑还是一个变速跑，这种的话对我们的运动量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变速跑的话，它有利于就是说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协调性，快速跑的话它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爆发力，所以说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不建议非常剧烈的跑步。
5: 但是王教授，我看到在马拉松长跑运动当中啊，年轻人有，老年人也有，是不是老年人就不能够参加马拉松长跑了呢？
7: 马拉松的跑步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长距离的一个跑步，所以说这个跑步的话对人的挑战性是非常高，它要求我们的那个心脏我们的肺部是非常的健康，所以说它能够承受住非常巨大的挑战的时候，它才能做这种马拉松的跑步。我们云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马拉松跑，是不是？
5: 对，
7: 每年我们做这个马拉松跑的开跑以前，很多媒体都来采访我们，说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说适合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跑，在跑步当中你应该注意什么状况。我建议就是如果是身体状况心肺功能不太好的人不建议跑，即使一些年轻人也是这种状况，因为前几年有我们猝死的患者，
5: 对，经常在这个跑步长跑当中有猝死的现象。
7: 对，你说我们运动员在跑到马拉松中间就猝死掉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为了健康了，是为了摧残自己了。所以说一定要了解自己是什么状况，
5: 了解自己的身体。
7: 对，因为什么？因为有些老年人的身体非常棒的，比如说长期的进行这次运动的人，他就经常在跑着，所以他的身体状况他没有退步下去，他的心脏还是非常强大，他的肺功能也是很强大。这只不过是针对于长期的在进行跑步锻炼的人他才适合这种运动。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前两期做节目我就说了，我们做运动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不是说来摧残自己的身体，是不
5: 是？
7: 也不是说在运动当中会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开，别到时候真是因为自己运动让自己发生一些猝死或者是这种危害身体的状况，
5: 得不偿失了，是吧？
0: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5: 对于那些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呢，往往喜欢跑步。那么在跑步当中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跑步是为了能够锻炼身体，而不是得不偿失的一种运动。那么在跑步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那么在接下来呢，还是请王教授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对于这个跑步的一个注意事项的话，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初练者，如果初学跑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身体检查，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有些不太清楚的，比如说一个50多岁、60岁的一个老年人，以前没跑过，现在如果是想喜欢这个跑步，在这个跑步以前呢，我觉得是你最好来做一次运动试验，比如说做个心电图，看看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状况，如果是有了这种状况就不要跑步了啊，因为它可以加大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担，是不是？任何事情就讲究一个度，是不是？第二个就是说呢，还是我一直说这个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口想吃个胖子，今天运动我就跑10公里，明天我就休息，是不是？跑了10公里我累3天我就不跑了，那种是不行的。所以说要循序渐进，也就是说刚开始一定从小量开始，逐渐增加的自己的运动量，以及运动的时间，以及运动的强度，持之以恒。如果是有那种冠状动脉的问题，比如心律不齐啊、心肌梗死啊、哮喘啊，以及血尿啊，还有一些坐骨神经痛等等疾病的这些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跑步，所以说要暂停跑步，等到你这个身体呢好转一点点，医生同意你跑的时候，才能够进行这个跑步运动。啊，如果是不适宜做这些运动呢，我们可以换其他的运动，并不是说我们运动只有这一种了，是不是？啊，其他的运动也可以说可以代替我们锻炼身体的一个目的。啊，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场地、合适的鞋子、合适的衣服，才能够就是说防止的发生一些损伤。然后是鞋子不合适了，就会发生一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踝扭伤啊，然后是足跟疼痛啊，这些筋膜炎啊等等这些疾病。
5: 其实我看到啊，喜爱跑步的朋友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装备，尤其是专业的跑步者呢，他们最重视就是脚下的这双跑鞋了。
7: 所以说合适的器材是非常重要的啊。
5: 王教授，那么跑步之前的热身应该怎么做呢？
7: 热身的时候就是说强度不太大，如果是你身体非常冷的，比如说冬天的时候非常冷，肌肉呢遇冷就收缩，这个时候进行非常剧烈的运动的话，就可能造成运动损伤。
5: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热身运动呢就像我们热车一样，我们在开车之前呢都要热一热车，以免造成车的内部的磨损。
7: 对呀，剧烈运动的时候呢，不要一次性喝水过多。如果是你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是你喝了一肚子水，你想想晃荡晃荡，
5: 是啊，一直在胃里晃荡。
7: 第一个对胃不好，然后是再一个你的成绩肯定不好嘛。这个时候你想跑快你都跑不快。这个剧烈运动虽然是口渴，但不能说一次性喝太多的水。
5: 那如果是在跑步当中真的非常口渴，那运动员又该怎么做呢？
7: 他喝水就是补充一下水分，他不能把这水跑到胃里面增加负担。
5: 是啊，我看到一些马拉松比赛的时候，那些运动员呢从旁边的群众当中接过一瓶水，只是稍微的喝上两口，然后呢把那些水啊全部倒到头上和身上，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补充身体丢失的水分哈。
7: 所以说就是叫多次少饮啊，这是喝水的一种方式。还有我们天气不佳的时候就不要进行室外的跑步。
5: 我们知道雨天肯定是不能跑了，如果是冬天怎么不能跑步了呢？跑步身体就暖了呀。
7: 过热过冷，雨天路滑都不适宜做运动。比如说外面非常冷的时候，你出去外面就冻得肌肉都已经痉挛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再去运动也不太好。除非什么，你在其他地方把这个准备活动都练好了，各项热量都供应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去外边跑步，虽然说天气冷，但没事儿，你这身体的肌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热机，是不是？它产生大量的热量，因为我们身体的热量都是靠我们的肌肉和肝脏来产生的。这个时候，如果是它已经产生大量的热，这个时候你怕什么？跟你的汽车发动机啊，你发动机一旦是发动了起来以后，里面都是热的，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把你的什么里面的给冻住，是不是？平民老百姓的话，这种运动天气不佳的时候，最可能不要去运动了。还有就是运动结束后呢，你不能够马上去洗澡，不管是冷水澡还是热水澡都不允许。一定要等汗落一落再去洗澡。
5: 嗯，王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跑步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岔气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7: 对，有这种状况，它称为呼吸机的一个紊乱，叫岔气。如果是你就是说在运动的时候呢，它不太协调，比如说你进行的过快，比如说一下子你就快跑，速度都非常快。当这个时候呢，你的呼吸机还没有调整过来，呼吸机呢也会出现一个紊乱的一些状态，它就会引起一些呼吸机的一个痉挛。其实就是说呼吸机痉挛以后你动得疼。
5: 对。
7: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状况。还有你比如说饮水太多的去跑，或者是刚吃完饭以后跑，都会引起这种岔气的状况出现。
5: 哦，还有我们进行剧烈的跑步之后啊，经常会发生四肢疼痛，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停止运动了呢？
7: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引起这种肌肉酸痛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引起肌肉酸痛的原因呢，它是我们肌肉里面的一些代谢产物，三磷酸腺苷啦，这个磷酸肌酸呀，糖原分解的乳酸等等啊，这些东西作用于我们身体的时候，当它含量增加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这种肌肉酸痛的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并不一定要停止运动啊，这些运动的话其实呢它也有好处它也有坏处啊。坏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酸痛的时候你跑不起劲儿啊，但是你坚持跑的话它慢慢就也会过去。以后过去。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循环系统以及我们的运动系统想进步的话，比如说你练一练，这个肌肉逐渐的长起来了，它靠什么长起来？其实是靠这东西来刺激出来的。代谢产物是就是刺激我们运动系统的肌肉更强大，肌腱的力量更强，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跑步的话能造成我们的肌肉更好，我们的能力更强，靠什么来刺激的？其实就是靠这种东西来刺激。所以说不要怕这种出现这种东西，不要怕，你逐渐锻炼
5: 是很正常的，
7: 对身体是一个好处的。这些大量的代谢产物堆积起来的话，就是会让你感觉不舒服。你想要舒服怎么办？你就让它快速的散开，代谢产物呢被什么东西，被我们的血液尽快的给它带走。怎么样才能带走？增加血液循环就需要热敷，是不是？你给它一些热敷的话，就是说热量可以让血跑得更快，血跑得更快就是代谢产物容易消散，代谢产物一消散你感觉就舒服。给我们热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5: 平时我们在跑步的时候还容易出现腿抽筋的这种现象。
7: 这个腿抽筋呢，其实它就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痉挛。这个肌肉痉挛的话也称之为强制性的肌肉收缩，这种强制性的肌肉收缩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具体原因还不是太清楚。最主要是我们的还是肌肉受到刺激以后引起的肌肉痉挛。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就是说尽快的我们先停止运动可以给一些比如说热敷呀按摩呀，然后是让这个肌肉能放松能够放松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肌肉痉挛就消失掉了。如果肌肉

0: 消失掉以后还可以再跑，但是当肌肉痉挛的时候不要跑了，因为你的肌肉它不可能给你收缩，一收缩会疼得很。它现在已经在强烈的收缩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再去让它做一些收缩的运动恐怕不行。所以说出现这种状况先休息，
1: 先休息，
0: 还给一些保暖呀、给一些理疗啊、热敷啊、按摩呀、都逐渐就好掉了。
1: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步行运动，因为步行运动没有那么多在跑步当中遇到的不适症状啊。但是呢，在跑步当中，我最害怕的就是会喘不过气来，胸痛。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呼吸系统呢，很多人运动用到就是说身体出汗，然后是喘气儿，说明我们的肺功能的功能已经被调到最大了。它需要大量的血液。这种功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肺功能。第二，它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第三，还可以治病。
1: 哦，这种情况是可以治病吗？
0: 如果是有些人咳嗽的话，你不妨可以试试。如果是你天天跑，然后是让自己的肺部吃呼吃呼在喘气，因为喘气的同时，大量的血液过来换气，这个血液换气的同时，它会大量带来大量的一些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可以吞噬一些引起我们咳嗽的这些病原体。所以说，基本上如果是你很长时间咳嗽不好的话，其实这种咳嗽是很难治，很难治。
1: 是反反复复的。
0: 有些时候咳嗽，他咳嗽几个月都不太好。但是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这种活动方式，就是治好咳嗽的方式就是跑步。你跑步到这种状况，呼哧呼哧喘着气的这种状况的话，大概是你跑，我估计不到一星期，你咳嗽好点了，肯定好点
1: 了，咳嗽就好了
0: 啊。
1: 没想到还可以治疗咳嗽。
0: 对，但是如果到了一个胸痛的程度的话，说明你的活动量太大了，
1: 又要适度了，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身体的痛是干什么的？传递信号的。这个信号是一个有害信号。我们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痛，比如针扎一下引起的痛，还是胃溃疡引起的痛，各种各样的痛其实都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这个地方受伤了。如果到了痛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下，说明我们的运动已经过量了。这种状况下的话，我们要立刻停止这种过量的运动。等你慢慢平复下来以后呢，对肺脏的功能压力减小以后，它很快就调整过来了。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痛，我觉得任何形式的痛都不允许。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子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1: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王福科王教授的到来，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跑步运动与健康这方面的常识。
0: 感谢子云，感谢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在跑步运动中能够锻炼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
1: 喜爱运动、关注健康的朋友，请您锁定子云主持的健康有道节目。再见。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金色热线。精彩即将上线。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1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首飞船的预计于2027年年初发射。2026年1到5月份，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的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天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根据云南交投集团的消息，目前宣威至会泽、失踪至丘北、孟连至勐海、勐醒至江城至陆春、云县至林翔等6个重点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度都超过了80%，正向年内通车目标全力迈进。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的战事提出了2条新的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布声明说，马来西亚的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空客机残骸搜寻工作。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的超额死亡。

0: 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文山州燕山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资源保护股股长宗亮：
2: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预防。
1: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叫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金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春江：
3: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叫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叫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宝山市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地质管理股负责人娄广荣：
4: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1: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0: 在弥渡县，有这样一群身影活跃在街头巷尾、田间院落，他们或是载歌载舞宣讲政策，或是耐心细致地讲解纠纷，或是贴心周到地帮扶群众。这一支支由妇女群众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伍，扎根乡土，服务民生，以女性独有的温柔与坚韧，深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权益保障、便民服务等领域，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的巾帼担当。
5: 近年来，弥渡县妇联整合力量，打造花灯志愿服务队、女子调解队、关心关爱服务队、三清洁女子服务队4支本土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妇女儿童关爱等方方面面。弥渡县密旨大寺花灯队队长李龙英深耕花灯艺术多年，这天他的花灯队正在密旨古镇的一处凉亭边，为当地群众表演新编排的花灯剧目《移风易俗树新风》。弥渡县密旨大寺花灯队队长李龙英：
6: 我们经常拿那个党的政策，我们来用

0: 花灯的方式方法来新创给大家，大家也挺喜欢。
1: 基层矛盾调解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工作，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女子调解队充分发挥女性心思细腻、善于沟通的优势，成为了村里化解矛盾的润滑剂。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女子调解队副队长马云梅：
2: 自这个调解队成立以来了嘛，我们调解成功率是达到95%以上，做到所有的小事不出罪，大事民众不出阵，矛盾不上交，及时化解，及时解决。
1: 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的李凤这两年因为自己和女儿接连生了大病，生活困难，在村里关心关爱服务队的帮助下，先后申请到了民政帮扶资金和医疗保障，克服了难关。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村民李凤：
3: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申请，我们就可以帮我们申请，国家也好，政策也好，我们该补我们就补给我们这种人嘛。
1: 乡村里不少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关心留守老人的生活起居，给予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成为了关心关爱服务队的常态化工作。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村民董秀珍：
4: 我家儿子们去打工，我们回不来，我们就这些服务队，我们就来关心我家老公，帮我们打打扫卫生，这些非常感谢他们关心我，关心我家老人客。
1: 弥渡县妇联依托本土文化，激活各方力量，广泛宣传，吸纳妇女群众，积极加入巾帼志愿服务队，通过开展家庭教育知识培训、公益讲座等形式，强化思想引领，不断提升巾帼志愿服务队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全县共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98支1300多人，实现8个乡镇89个村社区全覆盖。弥渡县妇联主席谭艳平：
5: 紧扣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依托以女子调解队、花灯志愿服务队等本土的4支队伍，围绕着妇女儿童的关心关爱、婚姻矛盾纠纷的调解等一些领域的重点工作呢，持续发力，为我们弥渡县高质量的赶超发展呢贡献巾帼力量。
6: 体育燃动城市，赛事赋能发展。2025至20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曲靖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农业加文化融合模式，把赛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
1: 作为全省热度领先的赛区，曲靖依托7场主场赛事，打破单一观赛模式，观赛加游玩的一站式消费成为球迷全新选择，赛事流量不断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曲靖球迷：
7: 我们去丽江远征，然后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比较有序，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滇超的旅程算下来，我们预计7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个费用用下来还是比较划算、比较值的，因为不光光是从球迷文化开始，更多的是到了每个地州，感受了不一样的地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1: 为高效转化赛事流量，当地商务文旅部门联合打造1+10+N立体化促消费体系。核心主场打造篡位主题市场，66家商户入驻，市集日均营收13.8万元，10个县市区布设18个第二现场，带动销售额1.78亿元，中心城区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全市挂牌157家合作商户，叠加赛事消费券政策，有效撬动1000万元级社会消费。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
8: 滇超开赛以来啊，我们曲靖城市曝光度和群众参与度大幅提升，7场主场赛事线下观赛近19万人次，全网传播流量突破4亿。我们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线下打造万人星光大合唱、全域电现场等全民互动场景，同时推出赛旅精品线路，引导球迷线下观光消费，有效将短期的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发展动能。
1: 曲靖推行球票及城市通票政策，41家 A 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近100家商户提供专属优惠，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曲靖市商务局负责人：
9: 我们通过政企联动让利、线下消费场景扩容、线上流量赋能多重方式承接赛事热度，赛事期间

0: 烧烤餐饮摊位经营火爆，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000美物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210.3万元，直接带动全市消费1551.5万元，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成功将单场赛事的短期热度转化为全城全域长效的消费动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

0: 赛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天麻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拢，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
3: 天麻高速公路位于文山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麻栗坡县北湖通，全长52.831公里，全线桥隧比达80.4%。桥面施工涵盖钢梁拼装、预制桥面板铺设、斜拉索张拉三大核心工序。工序繁杂且环环相扣，是全桥建设难度最高、协调难度最大的环节。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4: 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爬膜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全天候的不断地进行矫正。在大桥合拢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拢施工，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3: 天麻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4: 天麻高速在建成之后，由文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了70分钟。天宝口岸的通车频次可以由原来的每日150车次提高至1500车次。
3: 天麻高速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对完善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强化与周边区域及国家的内联外通能力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2: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近日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昆明都市圈跻身国家级行列，成为全国第21个、西部第4个国家级都市圈。昆明都市圈规划范围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红河、五洲市的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其核心战略定位是成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增长极，并在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当中的发挥更大的作用。7月7号到8号，善传播 AI 赋能商农文旅传播力提升公益培训将在昆明举行，面向全省公开的招募学员，全程免费，结合颁发专属的证书。培训内容涵盖 AI 短视频拍摄剪辑、批量分发、短视频运营、直播电商的转化等。此次培训旨在补齐本土直播电商的人才短板，并且打造数字传播、流量变现与产销对接链路，赋能我省商农文旅品牌出圈，推动云品出滇。7月1号起，楚雄至西昌直达往返动车将正式开行，每日开行一队，途经广通北、元谋西、攀枝花南，全程运行3小时28分钟。二等座单程票价为93元，届时两地旅客将无需中转换乘，实现动车直达互通。近日，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涧片区的护林员在巡护途中发现了2株紫红色的兰科植物，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确认为宽距兰。专家表示，宽距兰十分的罕见，此前呢，我国仅在福建北部、江西和台湾东部有记录，国内分布于印度东北部和日本。此次在无量山发现这株宽距兰，进一步拓宽了

0: 巨兰的分布范围。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通过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初步形成了审查的药品以及相关信息。2026年6月1号至6月10号，国家医保局共收到了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信息818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74个。经初步审核，6月10号前已经获得了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当中，通过基本目录审查的初审557个。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的氛围当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了义乌的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的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的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以及自身的权利。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媒产品征收100%报复性的关税。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6月29号20点到6月30号20点，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楚雄州、普洱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香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卤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董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灵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灵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一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7: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9: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

0: 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净厂由近20000米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 日本

0: 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 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 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2025 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 由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

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

0: 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首飞船预计于2027年年初发射。2026年1到5月份，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的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天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根据云南交投集团的消息，目前宣威至会泽、失踪至丘北、孟连至勐海、勐醒至江城至陆春、云县至临翔等6个重点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度都超过了80%，正向年内通车目标全力迈进。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的战事提出了2条新的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布声明说，马来西亚的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空客机残骸搜寻工作。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的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文山州燕山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资源保护股股长宗亮

0: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预防。
1: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叫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叫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金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春江：
2: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叫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叫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宝山市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地质管理股负责人娄广荣：
3: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1: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4: 在弥渡县，有这样一群身影活跃在街头巷尾、田间院落，他们或是载歌载舞宣讲政策，或是耐心细致地讲解纠纷，或是贴心周到地帮扶群众。这一支支由妇女群众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伍，扎根乡土，服务民生，以女性独有的温柔与坚韧，深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权益保障、便民服务等领域，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的巾帼担当。
5: 近年来，弥渡县妇联整合力量，打造花灯志愿服务队、女子调解队、关心关爱服务队、三清洁女子服务队4支本土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妇女儿童关爱等方方面面。弥渡县密旨大寺花灯队队长李龙英深耕花灯艺术多年，这天他的花灯队正在密旨古镇的一处凉亭边，为当地群众表演新编排的花灯剧目《移风易俗树新风》。弥渡县密旨大寺花灯队队长李龙英：
6: 我们经常拿那个党的政策，我们来用花灯的方式方法来新创给大家，大家也挺喜欢。
5: 基层矛盾调解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工作，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女子调解队充分发挥女性心思细腻、善于沟通的优势，成为了村里化解矛盾的润滑剂。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女子调解队副队长马云梅：
7: 自这个调解队成立以来了嘛，我们调解成功率是达到95%以上，做到所有的小事不出村，大事民众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及时化解，及时解决。
5: 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的李凤这两年因为自己和女儿接连生了大病，生活困难，在村里关心关爱服务队的帮助下，先后申请到了民政帮扶资金和医疗保障，克服了难关。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村民李凤：
8: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申请，你们就可以帮我们申请，国家也好，政策也好，我们该补嘛就补给我们这种样嘛搞。
5: 乡村里不少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关心留守老人的生活起居，给予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成为了关心关爱服务队的常态化工作。弥渡县居立镇居立村村民董秀珍：
9: 我家儿子们去打工，我们回不来，我们就这些服务队们就来关心我家了，帮我们打打扫卫生，这些非常感谢他们关心我，关心我家老人客。
5: 弥渡县妇联依托本土文化、 激活各方力量，广泛宣传，吸纳妇女群众，积极加入巾帼志愿。

0: 服务队，通过开展家庭教育知识培训、公益讲座等形式，强化思想引领，不断提升巾帼志愿服务队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全县共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98支1300多人，实现8个乡镇89个村社区全覆盖。弥渡县妇联主席谭艳平：
1: 紧扣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依托以女子调解队、花灯志愿服务队等本土的四支队伍，围绕着妇女儿童的关心关爱、婚姻矛盾纠纷的调解等一些领域的重点工作呢，持续发力，为我们弥渡县高质量的赶超发展呢贡献巾帼力量。
2: 体育燃动城市，赛事赋能发展。2025至20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曲靖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农业加文化融合模式，把赛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
0: 作为全省热度领先的赛区，曲靖依托七场主场赛事，打破单一观赛模式，观赛加游玩的一站式消费成为球迷全新选择，赛事流量不断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曲靖球迷：
3: 我们去丽江远征，然后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比较有序，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滇超的旅程算下来，我们预计七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个费用用下来还是比较划算、比较值的，因为不光光是从球迷文化开始，更多的是到了每一个地州，感受了不一样的地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0: 为高效转化赛事流量，当地商务文旅部门联合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促消费体系。核心主场打造篡位主题市场，66家商户入驻，市集日均营收13.8万元，10个县市区布设18个第二现场，带动销售额1.78亿元，中心城区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全市挂牌157家合作商户，叠加赛事消费券政策，有效撬动千万元级社会消费。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
4: 滇超开赛以来啊，我们曲靖城市曝光度和群众参与度大幅提升，七场主场赛事线下观赛近19万人次，全网传播流量突破4亿，我们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线下打造万人星光大合唱、全域电现场等全民互动场景，同时推出赛旅精品线路，引导球迷线下观光消费，有效将短期的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发展动能。
0: 曲靖推行球票及城市通票政策，41家 A 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近百家商户提供专属优惠，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曲靖市商务局负责人：
5: 我们通过政企联动让利、线下消费场景扩容、线上流量赋能多重方式承接赛事热度。赛事期间，烧烤餐饮摊位经营火爆，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000美物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210.3万元，直接带动全市消费1551.5万元，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成功将单场赛事的短期热度转化为全城全域长效的消费动能。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

0: 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青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5: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天麻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拢，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
8: 天麻高速公路位于文山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马里坡县北湖通，全长

0: 52.831公里，全线桥隧比达80.4%。桥面施工涵盖钢梁拼装、预制桥面板铺设、斜拉索张拉三大核心工序，工序繁杂且环环相扣，是全桥建设难度最高、协调难度最大的环节。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1: 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爬坡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全天候的不断的进行矫正。在大桥合拢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拢施工，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0: 天麻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1: 天麻高速在建成之后，由温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了70分钟。天宝口岸的通车频次可以由原来的每日150车次提高至1500车次。
0: 天麻高速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对完善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强化与周边区域及国家的内联外通能力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2: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近日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昆明都市圈跻身国家级行列，成为全国第21个、西部第4个国家级都市圈。昆明都市圈规划范围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红河、五洲市的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其核心战略定位是成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增长极，并在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发挥更大的作用。7月7号到8号，善传播 AI 赋能商农文旅传播力提升公益培训将在昆明举行，面向全省公开的招募学员，全程免费，结合颁发专属的证书。培训内容涵盖 AI 短视频拍摄剪辑、批量分发、短视频运营、直播电商转化等。此次培训旨在补齐本土直播电商的人才短板，并且打造数字传播流量变现与产销对接链路，赋能我省商农文旅品牌出圈，推动云品出滇。7月1号起，楚雄至西昌直达往返动车将正式开行，每日开行一队，途经广通北、元谋西、攀枝花南，全程运行3小时28分钟。二等座单程票价为93元，届时两地旅客将无需中转换乘，实现动车直达互通。近日，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涧片区的护林员在巡护途中发现了2株紫红色的兰科植物，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确认为宽距兰。专家表示，宽距兰十分的罕见，此前呢，我国仅在福建北部、江西和台湾东部有记录，国内分布于印度东北部和日本。此次在无量山发现这株宽距兰，进一步拓宽了宽距兰的分布范围。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通过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初步形成了审查的药品以及相关信息。2026年6月1号至6月10号，国家医保局共收到了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信息818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74个。经初步审核，6月10号前已经获得了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当中，通过基本目录初审557个。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的氛围当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了义乌的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接下来我们继续

0: 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的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数媒产品征收100%报复性的关税。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6月29号20点到6月30号20点，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楚雄州、普洱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香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泸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

0: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

0: 丽江市位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位，境内水利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云南省重点林区。这里有大家最熟悉的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等，流经全市的金沙江以及两岸拔地而起的老君山、玉龙雪山、绵绵山三大山系，构成丽江市地形的基本经脉和骨架。主要特产有华坪芒果、丽江马咖，还有丽江的烟叶、雪桃等等。旅游景点有观音峡、束河古镇、丽江黑龙潭公园、东巴谷、丽江老君山风景区，还有东巴万神园等等。具有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坐落在丽江坝子中部，面积约3.8平方公里，始建于南宋末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发源于城北象山脚下的玉泉水分三股入城后，又分成无数支流，穿街绕巷，流布全城。古城心脏四方街，明清时已是滇西北商贸枢纽，是茶马古道上的集散中心。其四周6条五彩花石街道依山随势辐射开去，街巷相连。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4号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清单，成为全国首批受人类共同承担保护责任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丽江古城区是中国罕见的保存相当完好的少数民族的古城，集中了纳西文化的精华，完整地保留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历史风貌。丽江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中转站。丽江有建于南宋的丽江古城，纳西族的名字叫拱本支，拱本为仓岭，支是集市，丽江古城曾经是仓岭集散之地。束河茶马古镇位于丽江古城的西北4公里处，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束河古镇处于丽江所有景区的核心部位，是游览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泸沽湖、长江第一湾和三江并流风景区的枢纽点。从丽江古城往北，沿中继海东侧的大路行约4公里，便能够看见两边山脚下一片密集的村落，这里就是被称为清泉之乡的束河古镇。当年徐霞客由芝山解脱灵石曾走过此道，在他的记述中这样写道：过一枯涧石桥，西沾中海，柳岸波影，有大巨落林其上，是为石河苑。石河也就是今天束河古镇的古称。进入束河村，您可以直抵束河中心集市，在这里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里是一个类似大研镇古城四方街的广场，面积约250平方米，也叫做束河四方街。赶集的日子异常热闹，广场四周均为店铺，古老的木板门面、暗红色的油漆，还有店前黑亮的青石，脚下斑驳的石板路面，以及闲坐的老人，勾勒出束河古朴自然本色。站在广场中心，你细细的观察体会，大研古城四方街完全是束河的翻版。纳西民族由游牧向农耕再走向城市，从这里你可以找出一些痕迹。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5

白沙古镇位于丽江城北约10公里，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西依支山，是纳西族的古都，世界级古纳西王国，曾经是政治、经济、商贸和文化的中心。作为纳西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纳西族穆氏土司在白沙积累了规划城镇的经验。白沙古镇是丽江土司穆氏家族的政权起源地，白沙是纳西族的古都。早在唐朝，南诏王封玉龙雪山为北岳的时候，穆氏祖先那时还是丽江王，就已经开始在这里修建了白沙街和北岳庙。白沙古镇是最具有纳西遗风的古镇，是最原生态的纳西村落。4月至10月最佳，景色迷人，3月到8月各种花卉竞相开放，美不胜收。丽江的春季风比较大，气候干燥，要特别注意防火防晒，还要保湿。夏天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雨季，秋天温度适宜，秋高气爽的天气，还有色彩缤纷的树木和花朵。到了冬季，气温相对低，白天多为晴天暖阳，而晚上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会达到零下5度左右。

接下来再为您介绍的是丽江玉龙县的泰安乡。人们用游采泰安，天宫仙境，彩云花田，天际人家，玉龙雪山下的处女地来形容繁花盛开时节的泰安。每当夏秋之际，一望无垠的洋芋花和油菜花相互映衬，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形成独特的田园风景。赏泰安花海，品农家美食，体味东巴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丽江新的旅游品牌。自驾游是最适合到丽江游玩的一种旅游方式了。从昆明到丽江，再到泰安，丽江到泰安是27公里，全是平坦的水泥路，驾车驶向花海间，全程大约是500公里。丽江旅游就不多说了，一定要去的就是泰安，因为这里的空气洁净度是最好的，所以亚洲最大的天文台也就建在这里。

小桥流水，用一个安静的方式让往事化作流水。一个人独坐在青鸟，摇一杯黑色咖啡，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俊。丽江玉龙雪山下，位于白沙乡北边，玉龙雪山南麓，有一座美丽而古朴的纳西村落，这里就是玉湖村。古羌族迁徙万里在这里定居，纳西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东巴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闻名遐迩的丽江古城从这里孕育发展。在玉湖村，无论你走在哪条小道上，抬头便可仰望玉龙雪山，它静静地伫立在村落背后，像是母亲温柔而坚毅的双臂，保护着这片净土。海拔2900米的玉湖村，纳西语称其为乌鲁肯。乌鲁是玉龙雪山纳西语的名字，肯是脚下的意思，意思是距离玉龙雪山最近的村庄。村子里最有特色的是房屋建筑，走进玉湖村，沿着碎石铺就的主路，一路上都是用小石块为墙、木头为骨架、青瓦为顶建起来的民房。这是玉湖村最具特色的石头房。不同于别的景区，玉湖村能让你看到的是最古朴的传统的纳西生活。这里的村民们起得挺早，也劳作到落日余山，他们淳朴

0: 好客，偶尔有雕花的古朴大门敞开，透出屋檐高翘。路过一个人家，探头探脑的样子被屋主人淳朴的眼光抓到，自当尴尬时，却被回以一个羞涩而友好的微笑。如果你来了丽江，不那么赶时间，又不喜欢吵闹，不妨花上半天时间来玉湖村感受一下古村的气息，沿着玉湖走一圈，坐在湖边感受一下那独有的清静自然，除了山水只有你。我是启俊，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提起丽江古村，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丽江古城。其实丽江还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古村，安静清幽的束河茶马古镇，原生态的白沙古镇，雪山脚下宁静的雪松村，清新草甸中纯净的文海村，依山而建的宝山石头城，泸沽湖畔浪漫的尼塞村，以及被誉为水中女儿国的里格村等等。这些古村古镇景色都很优美，安然恬静，商业开发程度不高，更具古色古香。那到了丽江，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幽静古朴的古村镇。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

0: 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

0: 星星怪，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Du de la lettre.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来听到这首《让我想一想》。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接着来送上这首其实都没有，来自于杨宗纬

你丢失了爱情，就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过去了就把它合上，开始新的诗篇。接下来送上《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有一部分的我留在你的记忆里，就是最好不过的事。就好像我把一部分的自己长久地交给了你，因为是你，所以聚散也没有那么很有意义。能时常稀薄地想起，就已经是很好。好的歌曲继续播出，来听到南拳妈妈，一个熟悉的声线。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次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耳边分享到这首对唱《走火入魔》。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

其实越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当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0: 那现在时间是1:15。
1: 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0: 老歌里有四季变换，更有人生。别人对于你的欣赏，从来都只是锦上添花，只有你对于自己的欣赏，才是你前进路上最大的动力。
1: 开玩笑，
2: 好无聊。哎，冲浪，冲浪，冲浪了！
1: 你会冲吗？

心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接下来送上《逃亡》，来自于孙燕姿。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接下来呢，要送出一个非常明亮的声线，一听到就会想起我的青葱少女时代，这首张韶涵的《香水百合》。香水百合又叫做百合香水，就是有着百合味的香水，寓意着爱情的味道。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接下来这首歌有关于爱情，来听到迪克牛仔的翻唱《爱有奇迹》。

0: 将它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
1: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用老歌陪伴你的耳朵。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疼你的责任》。歌曲中这样唱着，总觉得

也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

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接下来送上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那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一起来聆听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继续来分享神秘礼物。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接下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送上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满满过来，满满。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9: 我觉得
18: 拌一下就可以了。
19: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8: 对对，
19: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9: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些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9: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20: 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
0: 为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